细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2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总工程师黄国良率考察组来雅考察，市委书记廖文斌会见了考察组一行。廖文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察组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雅安经济社会发展情况。8月25号，雅安市人民政府茶姬上海品牌发展有限公司在雅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廖文斌、霸王茶姬联合创始人、集团副总裁尚向明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8月25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会召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5届9次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服务市委发展战略。8月25号，雅安市生态环境部门针对此前民营企业污水溢流案件，依法下达不予行政处罚文书，并同步开展专项警示教育，针对企业环保管理短板压实主体责任，完善案件闭环处置。8月25号，记者从雅安市统计局获悉，经四川省统计局审定，14-15时期雅安市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20.5%，扣除原材料用能，可再生能源较15%的节能降耗目标任务高出5.5个百分点，超额完成14-15节能降耗目标任务。来关注路况信息。为进一步完善雅安市雨城区市政基础设施，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人民路通行品质和配套服务功能，切实改善市民出行体验，雅安市国语市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对人民路的东大街到城后路段、城后路汾江桥到人民路段沥青路面进行一个改造施工，本次的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24号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期间会对这个路段进行临时的分道作业。市政道路单边双向通行，存在道路变窄等情况，也请过往的市民朋友通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好，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5号，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品牌统领、产业筑基、治理提质，持之以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开创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新局面。省长、领导小组组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成都益泰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四重玄武岩纤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29家企事业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全省博士后

0: 科研工作站增至174个。四川新闻网消息，记者从8月25号在成都举办的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高质量发展培训班上获悉，作为四川推进粮食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15五期间，四川将优化粮食产业布局，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到15五末，入统粮油工业总产值包括在3000亿元左右。
1: News，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好，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晴，气温24到33度。天全县今天白天晴，气温23到32度。名山区今天白天晴，气温22到32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3到32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4度。盈津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4到32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3到34度。石碇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2到33度。来关注到1047温馨提示，中原祭哀思，清风念故人。为倡导文明、节俭、绿色、安全的祭祀新风，涵养文明淳朴的社会风尚，守护雅安市雨泉区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在此向各位市民朋友发出真挚的倡议，倡导文明祭扫，涵养时代新风，主动抵制街头焚烧、燃放鞭炮、抛洒祭品等不文明行为，坚决摒弃对封建迷信、大操大办、攀比奢靡等不良风气，弘扬孝老爱亲、厚养薄葬的传统美德，树立生前尽孝、简祭追思的文明理念，积极采用敬献鲜花、清扫墓碑、家庭追思、祭于祈福等简约庄重的祭扫方式寄托哀思，以文明祭祀践行优良家风，涵养社会文明新风，倡导绿色祭扫，守护生态家园，牢固树立低碳环保、生态简约的祭祀理念，自觉守护雨城生态环境和人居秩序，严禁在辖区主次干道、公园绿地、河道沿岸、居民小区、山野林地等公共区域焚烧祭祀用品、燃放烟花爆竹，主动践行生态安葬、低碳祭扫新风尚，共建干净整洁、生态优美的宜居家园。倡导安全祭扫，筑牢安全防线，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森林防火、市容管理及墓园管理相关规定，严守祭扫安全底线，公墓祭扫需严格执行禁燃禁放要求，自觉服从墓园管理，倡导错峰出行、分批祭扫、分散追思、有序文明祭扫，严禁进入山林违规祭祀，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屏障。这一时段资讯是由荣儿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大家
1: 好，我是蓉儿。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各位分享到为什么我们说糖油混合物它不适合多吃。首先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会胖。哎，因为你确实这个东西它很容易能量过剩的，因为它密度高嘛，热量密度
1: 就会引造成肥胖啊。
0: 对对对，
1: 增加这个代谢疾病的风险。主要还是这个点，其实我觉得。
0: 对，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像比如说胖的人，或者说有三高的人。吃这个就是糖油混合物，那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就是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因为它在植物油或者高温的情况下会产生就是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升高坏胆固醇，哎，反式脂肪酸就更狠了，
1: 对，
0: 既升高 坏胆固醇又降低好胆固醇，
1: 反正就是没有好果子给你吃啊，这个就是。还有呢，就是会导致你的代谢紊乱，因为它的一个升糖速度呢是很快的，你长期大量摄入会扰乱你的血糖还有脂肪的代谢，
0: 是的，
1: 增加你糖尿病还有高血脂这一方面的风险啊。
0: 对，包括还有龋齿，糖分呢是口腔细菌的一个养料了，会产生酸性物质腐蚀牙釉质，增加你蛀牙的风险。
1: 没错，那如果说实在是馋得很，那就要吃得健康一点哈，比如说控制量和频率，也得把它当做小零食再吃。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甜食类的，你偶尔吃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你不要每周或者甚至天天都再去吃它。
0: 对，而且换一个健康的烹饪方式，比如说红烧鸡翅你就做成卤鸡翅，哎，煮方便面的时候开水先过一遍，把那个水倒掉再煮，就能去掉部分的油脂。
1: 是的，还可以找一些代替品，比如说全麦的面包代替肉松面包，水果呢代替一些甜点，逐步减少你对这个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啊，
0: 并且合理搭配一下，比如说搭配一些优质蛋白，哎，膳食纤维，还有全谷物类的东西，平衡一下营养啊。所以呢，这个呢还是跟大家说到，糖油混合物确实会让人很上瘾。我这两天真的一直在吃那个古早鸡蛋糕，
1: 得控制一下了，
0: 就非常夸张，吃到哪个程度了呢？就脸上一直在开始冒痘痘了，一直消不下去了。
1: 那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控制，
0: 控制好，对，
1: 选对你的这个做法，选对好的食物，然后呢，营养均衡的去搭配啊，这样的话又美味又不伤害咱们的身体啊。
0: 是的，所以呢大家还是一定要自律，控制好自己啊，管好自己的小嘴巴。
1: 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明天见喽。

0: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一零四七阅读时光，暖心分享。
1: 嗨，我是小喜。我觉得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就是希望丢掉写不完的课本，还有念不完的课外班，肆意的去玩耍。然而，这样的想法总是很遥远的。现实生活当中，一地鸡毛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在佛系的父母也难免被卷入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当中，为了让孩子读上更好的教育，砸下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到头来父母可能也凌乱了。这到底是在激励孩子，还是在激励自己？其实对于大多数家长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事实上，全然退出竞争并不见得是最优选。毕竟电视剧里被放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成绩落后被质疑能力不足，也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欢乐。教养孩子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自由生长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在疯狂内卷的时代里，有没有既不强力逼娃，也能够不一味的媚娃两全的政策呢？在世界文学的巨作《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穷尽毕生阅读经验编选的《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为家长和孩子们献上一堂文学大师课，既满足了父母对提升孩子文学修养的教育要求，又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和感动。提升孩子文学修养，读一套伟大文学灵魂的启蒙之作就可以了。比如说，数学有固定的公式和标准，一套题也只会有一个答案。阅读与写作没有公式可以套用，根本办法从某位名师手上快速找到捷径，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学习和阅读思考中建立起来。发现前方没有捷径，教育孩子的父母们只好再次走上

也有鲜为人知的无名佳作。布鲁姆不希望经典是沉闷的、枯燥的、教条的、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更不想立下标准，界定具体的哪个故事、哪首诗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这片文学的田野上，有着吉卜林的动物寓言和马林德·摩根的神话传说，也有着才华横溢的内斯比特和伊丽斯·华顿的海人虚构，自然、超自然、童年、死亡、故事、爱情、精灵、冒险、神秘、幽默，或小清新或重口味，足以让孩子们花样百出，一起来阅读到这一本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3: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4: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3: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5: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3: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5: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3: 哎，这老二今天自己

0: 哎，原来夸比大有用哦。
1: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2: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脱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0: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1: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4: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五百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衣服的时间，两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4: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0: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0: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4: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地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地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植物的花朵，人们常常被花朵鲜艳夺目的色彩、婀娜多姿的形态和芳香迷人的气味所吸引，并赋予了它们许多美好的寓意。实际上，植物的花朵不单单是大自然的装饰，它们还担负着孕育新生命的伟大使命。
3: 花朵的构成，花梗也叫花柄，是连接茎的小枝，也是茎和花朵相连的通道。花托是花梗顶端略呈膨大状的部分，花朵的各部分按一定的方式排列于花托之上，有多种形状。
2: 花萼，花朵最外轮的变态叶，由若干萼片组成，通常为绿色，有离萼、合萼、复萼等，它们有保护幼花的作用。
3: 花冠，花朵第二轮的变态叶，由若干花瓣组成，常有各种颜色和芳香味道。花冠有篱瓣花冠、合瓣花冠之分，可以吸引昆虫传粉，并保护雄蕊、雌蕊。
2: 雄蕊群，一朵花内所有的雄蕊的总称，有多种类型。
3: 雌蕊群，一朵花内所有雌蕊的总称。多数植物的花只有一个雌蕊。
2: 花朵的形状，花朵的形状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在大约25万种被子植物中，就有约25万种花朵的形态。花朵的形态实际上是因花冠的不同而不同，有漏斗状的牵牛花，就像一个个小喇叭；有高脚碟状的水仙花，就像一个个精致的高脚杯；有中型的风铃草，就像一串串可爱的小铃铛。
3: 花朵的颜色，花朵的颜色五彩缤纷，它们的艳丽色彩总能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这些美丽的颜色其实是由花瓣里的色素决定的。花瓣里有很多种色素，但最重要的要数类黄酮、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目前已发现的类胡萝卜素有80多种，类黄酮有500多种。花青素在不同的酸碱环境中能使花朵产生多种多样的颜色。
2: 花朵为什么要传粉？花粉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特有的结构，只有通过花粉的传播，植物才能有种子，并由种子发育成果实。植物有2种花粉囊，一种花粉囊叫胚珠，胚珠是在花的底部形成的，它们由子房保护着。 另一种花粉囊叫花粉粒，花粉粒成熟后需要和来自其他花的胚珠相结合才能发育出种子。当一朵花的花粉被昆虫、鸟、风或水带到同种植物的另一朵花的柱头上，完成了传粉受精过程，才能结出果实。
3: 花朵传粉的方式，生物媒介传粉即花朵吸引和利用昆虫、鸟类或其他动物来帮助自己传播花粉。通常这类花朵都有特殊的形状、颜色、香味以及雄蕊生长方式，以确保生物媒介能被吸引来，这样花粉粒就能通过生物媒介顺利传到其他花朵上。一般情况下，靠昆虫传粉的花朵，花粉的体积较大，表面粗糙凸起，有的甚至有粘性，容易附着在昆虫身上，便于昆虫携带与传播。靠鸟类传粉的花朵，花粉的生长位置比较显眼，花期长，通常都在白天开放，花蜜的分泌量也很大。
2: 非生物媒介传粉，花朵利用大自然的风力、水力帮助自身传粉，如桦树、杨树、枫树等靠风力传播花粉的植物，因为它们无需吸引动物进行传粉，所以其花朵往往不太引人注目，而且它们的花粉都较干燥、光滑、轻巧，便于被风带走。
3: 花粉的大小，花粉大小因花朵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大多数花粉直径为20至50微米。目前已知最小的花粉来自紫草科的勿忘草，已知最大的花粉来自葫芦科的西葫芦。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蒸腾作用，植物不仅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还具备出汗的本领呢。培育一株小小的植物，需要浇灌比它的体积多出很多倍的水，但这些水其实只有一小部分被植物吸收了，大部分就像汗液一样被蒸发掉，这个过程就是蒸腾作用。蒸腾作用的过程，土壤中的水由根毛进入根、茎、叶内的导管，通过它们输送到叶肉细胞中。这些水除了一小部分参与了植物的各项生命活动以外，大部分都通过气孔散发到大气

0: 中变成了水蒸气，这就是蒸腾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而且受植物本身的调节和控制，因此它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
1: 蒸腾的方式，蒸腾的途径通常分为三种：皮孔蒸腾、角质层蒸腾、气孔蒸腾。植物进行皮孔蒸腾和角质层蒸腾的水分量非常小，皮孔蒸腾约占树冠蒸腾总量的 0.1%， 角质层蒸腾约占蒸腾总量的 5% 至 10%。 长期生长在干旱条件下的植物，其角质层蒸腾量更低。气孔蒸腾就是通过气孔的蒸腾，是植物进行蒸腾作用最主要的方式。气孔是植物进行体内外气体交换的重要门户，水蒸气、二氧化碳、氧气都要共用气孔这个通道。气孔的开闭会影响植物的蒸腾、光合、呼吸等生理过程。
0: 蒸腾作用的意义，对环境而言，蒸腾作用能使空气保持湿润，降低气温，让当地的雨水充沛，形成良性循环，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对植物水分运输而言，对于那些高大的植物来说，蒸腾作用无疑是它们顶端部分喝水的最佳方式。假如没有蒸腾作用，由蒸腾拉力引起的吸水过程便不能产生，植株的较高部分就无法获得水分。对降温而言，蒸腾作用能够降低叶片的温度。当太阳光照射到叶片上时，如果叶子温度过高，叶片就会被灼伤。而蒸腾作用能够降低叶片表面的温度，使叶子即使在强光下进行光合作用，也不会受到伤害。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菌类植物，菌类植物是个庞大的家族，几乎无处不在。现在已知的菌类有10万多种。菌类植物结构简单，没有根、茎、叶等器官，一般不具有叶绿素等色素，因此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只能像寄生虫一样附着在其他生物体上，从其他生物体中摄取营养。
0: 菌类植物的种类，菌类植物可分为细菌门、黏菌门和真菌门三类彼此并无亲缘关系的生物。细菌门，细菌为原核生物，繁殖方式常为二分裂，即无性生殖，不进行有性生殖，其多数为异养型生物。黏菌门，黏菌是介于动植物之间的一类生物，约有500种。黏菌的营养体是裸露的原生质体，称为变形体。由于原生质的流动，黏菌能蠕行在附着物上，并能吞食固体食物。黏菌营养体的结构、行动和摄食方式与原生动物相似，其繁殖方式又与植物相同，故黏菌兼有动物和植物的特性。除少数寄生在种子植物上的外，其余都是腐生。真菌门，真菌都有细胞核，多数植物体由细丝组成，每一根丝叫菌丝，分支的菌丝团叫菌丝体。菌丝有的分隔，有的不分隔。高等真菌的菌丝体常形成各种子实体，比如常见的银耳、菌灵芝、蘑菇等都是子实体。真菌的生殖方式多种多样，无性生殖极为发达，形成各种各样的孢子。菌丝体的断片、碎片也能繁殖，有性生殖方式多样。
1: 菌类植物的营养价值，菌类和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

0: 许多种类可食用，例如木耳、冬菇等。食用菌的特点为高蛋白、无胆固醇、无淀粉、低脂肪、低糖、多膳食纤维、多氨基酸、多维生素、多矿物质。食用菌集中了食品的一切良好特性，营养价值达到植物性食品的顶峰，被称为上帝食品、长寿食品，能够增强免疫力、抗肿瘤、抗病毒、抗辐射、抗衰老、防治心血管病、保肝、健胃、减肥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黄土地里的背影》第二集。
3: 妹，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好去镇上接你啊。
4: 有急事找你。
5: 西西，你跟叔叔出去玩好不好？妈妈跟爸爸有悄悄话要说。
6: 好吧，那我回来也要跟爸爸说悄悄话。
3: 好。
5: 西西病了。
3: 哎，怎么了？
5: 再生障碍性贫血。
3: 啊，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
5: 徐广奇，你从回乡后就没管过欣欣，我一个人又上班又要照顾她，还天天害怕你这里赔钱。你觉得我没有照顾好欣欣，你又干过什么？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
5: 好了，我知道了，亏了多少？
3: 没亏，挺好的。
5: 没亏你垮着脸，到底赔了多少？
3: 现在估算有40万。
5: 整天就创业，创业。我问你，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接着干，我这次……
5: 徐广奇，你到底有没有为我考虑？有没有为欣欣想过？
3: 哎，我吸取教训，后面避开这次问题就不会……
5: 你就是想一头撞死在上面是吧？
3: 我不是，我能成功，我……
5: 我不跟你吵，先说欣欣的病，你打算怎么办？你手里现在还有钱吗？
3: 有钱，我明天就带她去省里看病啊。
5: 那你趁这次直接把那个家庭农场关了，回去上班。好歹你收入不低，能……
3: 不管，地里还有永新，而且农场已经半机械化，现在不弄亏得更多了。
5: 行，随便你。
7: 这一夜徐广奇辗转难眠。
3: 妹妹，书包给我，我抱着欣欣，你拉着行李。
5: 因为你回家创业的事情，我们来来回回吵了那么多次架，你就不能听我的？
3: 妹妹，先不说这些好吗？咱们先带着孩子看病。
5: 那你要是再赔40万呢？我们家里没那么多40万让你折腾。
3: 再相信我一次。
5: 那你能为欣欣考虑一下吗？我们好不容易存这点家底，你就全在这上面败光了。
8: 儿童医院到了，
3: 下车吧。
5: 你别转移话题。
3: 欣欣，欣欣，醒醒，我们到地方了啊！
6: 下车，啊！爸爸，又要去医院，欣欣不想去。
3: 去医院，欣欣才能把病治好，对不对？欣欣才能和以前一样回去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啊！嗯，
5: 妈妈不是答应回去给欣欣买那个芭比公主吗？欣欣现在回去可就没有芭比公主了，不能给你同桌看了。
6: 嗯，那我听爸爸妈妈的。
9: 需要住院观察，先办手续吧。
3: 妹妹，这是我在医院门口买的午饭，先吃些东西垫垫。

0: 欣欣睡着了，有什么话你说吧。
1: 我刚才问过医生了，医生说这个病不好治，好在不是恶性病，得住一段时间。这样，妹妹，你已经请了好久的假了，你先回去上班吧，欣欣这里我守着。
0: 我不走，我要陪着欣欣。
1: 你先回去上班吧，欣欣这里我守着。

0: 哥，星星怎么样了？
1: 还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哎，弟弟怎么样了？
0: 啊，这不准备育苗了，打电话问问你，还弄去年的种子吗？啊，对了，今天地里来了个怪人，于叔说那人还打听你的事情。
1: 不用管，先把地照顾好，别错过这次收成。
0: 哥，你要是没钱了就说，咱家还有钱，不至于让星星看不起病。
1: 缺钱我会找你的。
0: 我爸他说让你让着嫂子点，说你跑回农村种地，家里也照顾不到，人家生气也是应该的，你别跟嫂子犟。
1: 我知道，放心啊。
2: 家里来电话了。
1: 嗯，
2: 广奇，跟我回去吧，安生的找个工作，不要瞎折腾了。睡觉吧。
1: 妹妹，我是真觉得这个有出路才来干的，而且我想给你和欣欣更好的生活，创业不可能一次成功的，你就不能给我些时间吗？
2: 可你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你要拿欣欣的未来做赌注吗？
1: 妹妹，你

0: 真的错了吗？
1: 情况已经稳定住了，不过还需要长期治疗，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2: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3: 爸爸，我想出去玩，可以吗？
0: 哎哎，欣欣，爸爸先接个电话啊。
4: 喂，您好啊，请问是徐广奇先生吗？我是农委这边的。哎呀，咱们了解到你在创办家庭农场啊，这边啊可以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和扶持。
0: 再给我打电话，我报警了啊。
3: 爸爸，是叔叔打电话吗？
0: 啊，是个骗子。
4: 啊，我不是骗子，我有证件。
0: 欣欣，爸爸跟你说的话一定要记住啊，出门的时候除了爸爸和妈妈的话，只能听警察叔叔的，知道吗？
3: 知道了。
4: 啊，徐先生，我这次用的是农委单位固定的联系电话，你啊可以去官网上查一查。现在咱们可以聊一下了吗？
0: 可以。
4: 啊，这两天我在村子里啊已经了解过您的情况了。今年还是准备种杂交的？
0: 对，因为种过一年有经验。
4: 啊，我听说你是想打出品牌来。
0: 是的，但是现在很难，没有路子。
4: 嗨，那我推荐你种鲜米嘛，咱们这里啊是最适合鲜米生长的地方，鲜米啊也更有利于走品牌路线啊。
0: 可我对鲜米种植并不了解，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赔了不少的钱。
4: 哦，这个呀，关于这个我们详细的当面聊一聊吧。咱们当地有不少的农业扶持政策呢，能解决你目前的状况。农业贷款的利息啊也低一些。至于这个技术方面，我们可以帮你找到农科院那边的专业技术顾问啊，他们会指导你种植方面的问题。
0: 真的吗？那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你。
4: 我建议你尽快回来敲定这些哈，而且呀马上就要开始育种了嘛。
0: 谢谢，麻烦你了。但是我女儿她现在在住院，我不方便回去。我们电话联系好吗？
4: 可以。
0: 对，还有件事，农科院那边可以提供优良种子吗？
4: 我去沟通一下，问题应该不大。
0: 谢谢谢谢谢谢，真是麻烦你了。
4: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2: 碰到什么好事了？
0: 农委给我打电话了，说可以帮我联系农科院，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这样种植上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2: 你要回去？
0: 电话联系，

0: 可以交给广鑫去做。
1: 之前赔钱是没有人指导，又不熟悉水稻种植，现在有了政府帮助，应该能成功吧。
2: 爸爸，欣欣困了，睡觉好不好呀？
0: 等会儿啊，等爸爸把这些看完啊。
1: 11点了，睡觉。
0: 好，睡觉。
1: 准备什么时候回去？
0: 我等欣欣全好了再回去。
1: 欣欣的病已经彻底稳定了，你在不在这里都没什么，而且医生说可以回家慢慢调养。
0: 你不阻止我了？
1: 阻止有用吗？
0: 妹妹，对不起，我一定会给你更好的生活的。
1: 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这次还是失败，就放弃。
0: 好。

0: 说，中午你吃什么？我回家做饭去。
1: 阮梅和欣欣那边都好了吗？阮梅上班去了吧？她公司那边呢？
0: 梅梅心里还是不怎么支持，但是知道有农委支持，她也好像没以前那么生气了。她是学校的高级教师，虽然请假时间有些长，但是也没什么大问题。
1: 哎呀，那就好
0: 啊。那我做些你喜欢吃的那些，等会儿带到地里来。你先盯着些，我很快就回来。
2: 哥，给我带瓶辣酱来呀、啊！
0: 嘿，滚犊子！哎呀，
1: 这次啊，有政府帮助，可千万再别赔钱了。这个家呀，经不起折腾。
3: 叔，我带了消暑的汤，我叫他们过来歇会儿。
4: 哈哈，我看你这表情，今年收成应该不错。
0: 啊，收成很好，而且销路也不错。
4: 那就好，稳步发展嘛，再创佳绩。
0: 啊，还要多谢政府的帮助。
5: 收成怎么样？
0: 挺好的，梅梅。哎，我就说了，不会再亏钱的。

0: 哥，你又在想什么？
1: 专家跟我说，稻田还可以搞套种，这样的话又能挣不少钱呢。
0: 套种是什么？
1: 啊，就是水稻田里养龙虾。
0: 稻田养龙虾？龙虾不吃稻苗吗？
1: 不会的，专家说呀，小龙虾吃点稻田中的野杂草和水生生物，消灭田间危害性幼虫，还有除草除害的作用。觅食有助于稻田松土、活水、通气，增加水溶氧量。小龙虾这排出来的粪便可以为稻田起到增肥效果，而且套种小龙虾发病也较少。
0: 那咱们就干。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
3: 最近农场咋样了？
1: 农场鲜米质量很好，不仅不愁销量，还有一些人专门来这里买的。我准备借这个机会搞专卖店，再弄个网店，线上线下一起销售，做成品牌以后就是别人来找你买了。
3: 哎呀，成了好，成了就好，总算呐，我还能跟大哥交代。

0: 哎，于叔，我正想着找你呢。
1: 找我干啥？我来这里啊，是找你叔唠唠嗑，没啥别的事儿。
0: 于叔，之前我不是这儿没稳定下来吗？现在家庭农场基本稳住了，我这儿现在正缺人呢，你可以来我这儿啊。
1: 我这腿脚不方便，干不了什么力气活。
0: 不影响，不影响。我是想找像您这样有组织能力啊，又有种地经验的啊。
1: 你这小子，你之前不是说不能守着老一辈的那套吗？
0: 哎，我也没说老一辈那些东西都不好啊，啊，是不是？
1: 行，就你理多。
0: 我这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 这片黄土地是徐广奇的根儿，让黄土地里长出文化庄稼，是成年后徐广奇的梦想。从高级建筑工程师到跃入农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也经历了许多挫折。现如今，他带领周边农民科学种田，积极推广机械化作业，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他的家庭农场已经慢慢走上正轨，他的乡村振兴致富梦也正在慢慢实现，为许多贫困乡亲带来了共同富裕的希望。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32岁的高级建筑工程师徐广奇，放弃年薪40万的高薪，回到家乡创业，当起了新农人，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地里的庄稼打起了交道。从小家境贫寒的他成功逆袭后，看到许多乡亲还在贫困中煎熬，为生活奔波，徐广奇毅然决然地回乡，带领乡亲们开阔新土。下面请听广播剧《黄土地里的背影》。

0: 爸，咋又蹲家门口抽烟啊？
1: 去接你哥。
0: 对啊，还生气呢？
1: 年薪几十万的高级工程师回村里种地。唉，早知道。
2: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4: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2: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十分之一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九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

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啊，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1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

0: 本来少，何必定在本半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扮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扮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扮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齐跳楼。我扮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五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五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
0: 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五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3: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7: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8: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6: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0: 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儿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呀、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嗯。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嘛，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
2: 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3: 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这边拿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怎么样，聪明吧？
2: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
1: 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
0: 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

0: 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3: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10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的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7: 好好。
3: 他忽然，10号病人说，
8: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3: 医生想着10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10号病人又说，
9: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
3: 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8: 饿了可以吃啊。”“
3: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8: 那渴了可以喝呗。”“
3: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8: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3: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8: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3: 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
8: 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个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妹妹开心地说：“
1: 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
3: 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
6: 274。
5: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7: 等于星期二。
5: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6: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2: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你是不是今儿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老师，脑浆。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你怎么不写呢？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等秘书啊。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老师，2个。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老师排出来的。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尔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

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儿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直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啊，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请问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2: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0: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0: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2: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0: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2: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0: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

0: 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滋滋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

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13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

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20世纪30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0: 是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带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

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亲自作曲的。他不仅在82年的时候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还有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并且在99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其实陈百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偏偏喜欢你》啊，《一生何求》啊等等这样的歌曲，他是特别适合去诠释那种浪漫情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呢，他都是获奖很多。而且陈百强好像他的音乐之路一开始走的都是还挺一帆风顺的，他的才华和唱功呢都是备受瞩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他和台湾的张雨生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我相信陈百强会创作出更多更多让我们今天传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对，就是陈百强的《涟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陈百强歌迷的话，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听《涟漪》这首歌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那些优质男生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湾已经解散的一个组合红蚂蚁，爱情酿的酒。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曾经校园里四处回响的歌，草地上围坐一圈听一个男

女生弹吉他，曾经在外漂泊的时候，耳边所响起的乡音，离家的人的那种万千的思绪，化作笔端的一句平安。还有就是曾经为热血梦想流浪在路上，男孩思念女孩所寄出的信，吱吱响的老式自行车上的诗与远方。这就是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些经典的歌声所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就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Yeah.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
5: 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
4: 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
5: 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4: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5: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0: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
1: 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
0: 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
1: 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0: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0: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3: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3: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6: 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7: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6: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7: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亲自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瓦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4: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
4: 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4: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
7: 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
6: 抱鸭子的病人说，
7: 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6: A 病人轻蔑地说，
7: 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他。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2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声回答：“
1: 查了，是个男孩儿。”
0: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2: 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3: 那你只能吃翔了。”
2: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事实胜于雄辩。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他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头疼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
3: 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 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5: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5: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4: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
2: 北极熊说：
5: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4: 记者问：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海豹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4: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6: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4: 企鹅说：
7: 我吃饭睡觉。
4: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2: 企鹅泪奔大喊：
7: 我就是豆豆。哦。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的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4: 好好好。
0: 哈，忽然十号病人说，
5: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6: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5: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5: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5: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5: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哎，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2: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1: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0: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妹妹开心地说，
1: 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她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4: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5: 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哈哈哈哈。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

0: 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3: 县太爷妻子一听，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
2: 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4: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1: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1: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0: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1: 老师，脑浆。
0: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1: 你怎么不写呢？
0: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1: 等秘书啊。
0: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
1: 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
0: 一个学生说，
3: 老师，两个。
0: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3: 是老师排出来的。
1: 哎。

0: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两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4: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2: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5: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6: 好运时刻在线。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与西戎有个约会。从秦妃子得到秦帝以后，到五代之后的秦襄公之时，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秦人在秦地勤勤恳恳地致力于农牧生产，力争使秦地富饶。然而秦廷地处华夏边缘，资源有限，生产力自然不高，因此妃子前几代人的经营可谓惨淡。当然这都是小事，最令秦人感到困扰的还是与秦相邻的西戎民族。西戎即犬戎，也叫鲜允，是周朝时华夏人对于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周人自称华夏，因此便把华夏四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民族之所以排斥这些野蛮人，是因为他们对于周王室的权威认可始终处于徘徊的地步，因此在周朝统治时，这四个方向始终都是周朝政权的外患。说文解字里有戎兵也，兵即是武器。风俗通义里有更明显的说法，戎者凶也，可见戎这个概念对于古人来说有凶残的意义。事实也是如此，西戎族自黄帝时变成了炎黄族的劲敌，时刻与地处中央的炎黄一族针锋相对。后来周朝新立，西戎为避其锋芒，只好暂时休息。再到了周穆王时，与西戎相安共处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有谓戎狄不共。为解决这个问题，周穆王亲征西戎，结果大胜。西戎一族的性子就如同他们崇拜的图腾狼犬一般，因此他们虽然战败，但并没有乖乖的臣服。在周穆王之后，西周逐日渐衰，最后在周幽王时闹成了西戎之乱。西戎如此活跃，西周王朝的西边自然经常受到其不请自来的侵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众附庸国谁处于周朝的西边，谁就倒霉。很不幸的，妃子的秦廷就属于这个倒霉的行列。其实当初周孝王封妃子秦帝，也是有着这样的政治考虑，即秦人长期混杂于西戎民族，与西戎较有来往，令秦人镇守秦地，一来可以防守西戎，二来或许可以因秦人与西戎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令西戎降服。只是周孝王这个计划想得太远了，因为西戎根本不买秦人的账，因此秦人对于在旁狼视的西戎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到了公元前878年，周厉王接了周夷王的位子，开始了他的统治历史。周厉王是个残暴昏庸之王，受到了群众的批判，他非但不悔改，还用恐吓的方式来堵住人们的嘴。这样的君王自然得不到民心，因此他的治理引起了众多诸侯的反叛。西戎看着中原大乱，趁这个时机开始了又一次的反对王权之路。西戎趁着西周内乱之时，袭击处于犬丘的大洛族人。大洛族人防不胜防，也无力抵抗，便在西戎入侵之际灭亡了。这是大洛的大儿子成的一支，幸好小儿子妃子一支还在秦廷诚恳经营，族分两家才避免了灭族的大祸。这时妃子一支已经经过秦侯、秦公伯而传到了秦仲这一代。当时周宣王替下了无道的周厉王，上位之际便开始了仿效先祖，走上了东征西讨的道路。在对付西戎的战线上，周宣王选择了秦公伯的儿子秦仲，任命其为大夫，令其进攻西戎。秦仲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使秦跻身大诸侯国的行列，就必须得先走好这一步。于是秦仲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带领周朝兵马往西戎进发。在一次和西戎的厮杀中，秦仲不幸战败，被西戎所杀。秦仲虽死，但其死在战场的消息也振奋了他的后代，其后代纷纷拿起武器英勇地杀上战场为其报仇。 秦仲有五个儿子，长子名齐。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秦仲死于战场，齐继任其位，是为秦庄公。秦庄公继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困扰已久的西戎问题，所以秦庄公继位不久后也开始了他的征讨西戎之路。在秦庄公准备出发之时，他的四个兄弟纷纷站出来支持他。就这样，五个兄弟带领着7000兵马，满溢出一股为家复仇的气概。这次他们誓要西戎败亡，像当初西戎灭掉大骆族人以及杀死秦仲一样。秦庄公大军来到西戎所在地，一阵厮杀过后，西戎的野蛮也战胜不了秦人此时的愤怒，因此西戎战士纷纷落败，一个接着一个逃亡。秦庄公在对抗西戎上取得巨大的胜利，不仅为秦人争回了颜面，也为周宣王的历史功绩贡献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周宣王因此大喜，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并将原来大骆一支所居的犬丘之地赐给了他，秦人所领之地便有所增大，为日后的开疆拓土开始了一个小小的起步。秦庄公此次胜利当然不代表着一劳永逸，西戎人反复无常，这次秦庄公给他们的打击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风暴而已，因此秦庄公的这场胜利非但没有令西戎惧而退缩，相反更激起了他们心里的血性，他们一定要和周王朝拼一死战。面对西戎越战越勇的蛮力，周宣王只好亲征。西戎虽勇，但在周王朝大军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战败而走。西戎在与中原大国的争夺中虽然始终无法居于迎面，但其如狼般的野性以及如蟑螂般顽强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隐患，因此秦庄公几乎将他的一生献在了驱逐西戎上。所幸虎父无犬子，秦庄公长子弑父曾经因为这份仇恨而放弃了他的继承人身份。当时在秦庄公将逝时，弑父厉声说道：“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弑父从此投身于对抗西戎的漫长道路，将继承人的位子让给了他的弟弟。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0: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清溪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2: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Hello， 北京时间14:09，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 FM10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7家在雅安。各位下午好，我是玉磊。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这个已经来到了8月底了啊，离我们的中秋国庆的小长假呢是越来越近了。
1: 没错，
0: 今年这个假。

0: 期比较特别，因为这个中秋和国庆假之间呢只相隔了三天，
1: 所以最近有个话题特别火啊，叫做拼假，就是说中秋国庆假期如果你请三天你就可以休13天。
0: 哎，这个直接哈解锁了将近半个月的一个出行窗口期。
1: 没错啊，
0: 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做这个出游功课了哈，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呢也都大大的去提前了。
1: 是的，这样一个超长假期呢就点燃了大家的出游欲望了。因为在离这个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里呢，其实各个地方的线下旅游门店也迎来了很多这个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看来呢大家已经在逐步敲定自己假期的出行计划了。
0: 是的啊，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呢都在规划着一些跨省甚至是到境外的一些长线的旅游。有的人呢想要落地喀什去打卡南疆的民俗，预算呢大概是12000到15000元。那也有人计划川西玩个7-8天，再到成都去休整休整。也有这个河北邯郸的游客打算自驾7天，然后去打卡像山东烟台威海这样的一些沿海环线。
1: 听上去都蛮不错的啊。那当然面对这个节假日机票酒店的涨价呢，其实很多游客朋友他表示可以理解，认为假期适度的溢价呢也是市场的常态啊。受到这个超长假期的带动呢，其实像国内长线相关的一些搜索预定直接是提前了10天以上，就进入到了一个加速期。而且像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目的地的热度还不小哦。
0: 是的，很多一些亲友小团哈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1: 是的，
0: 而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一个多元需求，很多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也是有针对性的推出了一些团队游、自由行还有定制游以及长线的游轮游哈，这样多元化的产品组合覆盖了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的选择。很多的旅行社呢还推出了什么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乡村旅行等等线路，都是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呀。
1: 反正整体上来看，各个目的地的选择也是非常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啊。
0: 是的，
1: 当然其实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也显示呢，从8月以来啊，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它的一个搜索的热度呢是同比上涨了61%。国内的一些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也同比增长了30%啊。
0: 是的，
1: 当然其实除了刚刚说到的那些地方，今年像福建的平潭，然后广西的阳朔这样的一些县域目的地真的成为了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啊。
0: 是的是的，很多朋友呢也都想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啊。所以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小长假这个拼假游，各位朋友有没有做好你的旅游攻略呢？打算去哪玩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诗雅安的微信和抖音后台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分享和互动。刚才呢是说到了外出去出游啊，一个出游计划。那么出游的这个交通方式也是有很多选择，有的朋友会选择自驾，有的朋友呢会提前的预订机票啊。当然这个铁路出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所以呢这最近啊我们的铁路部门呢在现行的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呢，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板块的这个会员啊是实行了积分的优惠。你在这个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去同步新增一下你的教师资质的信息核验的专区里面，把你的这个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你的教师身份之后，那你在乘坐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这个区间的火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我们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啊。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普通旅客的2倍了。会员积分是可以直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的。相关的车票呢在8月27号开始就会陆续的开始发售了，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您只要是去像刚才蓉儿说到的去核验了你的教师资质之后，你购买的火车票呢就可以实现10倍的积分了。
1: 是的，那就相当于是从今天开始哈，如果你只要核验了你教师的一个资质，你再去登录你乘坐我们今年这剩下时间的一个车票，就可以得到10倍的积分。
0: 是的，比如说
1: 普通的旅客花1000块钱购买车票到站之后呢，他

0: 可能可以获得5000的积分，抵个50块钱。常旅客呢，我们在这个通过资质核验之后呢，你教师花费1000块钱买票，你到站以后你是可以获得10000的积分，可以抵100块钱去使用了。
1: 是的，这个呢也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啊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动车火车出行啊，确实给我们的教师群体朋友来说哈，带来了更大的一个优惠的福利。
0: 没错啊。
1: 好的，北京时间14:15，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到深游天下。在我们的歌曲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亚，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

0: 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1: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0: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销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1: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0: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1: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0: 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2: 请杯
0: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3: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0: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4: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5: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0: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8: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 1047熊猫条

0: 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好的，家在雅恩，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这个发烧的时候不能吃鸡蛋，咳嗽的时候要忌糖啊，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特别是对于家里有小朋友啊，你这马上要开学了，如果说小朋友生病了，那么家长呢最怕的一些发物到底是什么呢？
1: 是的，其实各种各样的疾病哈，就是在家长或者老一辈的嘴里呢，就会有一些忌嘴的物品，因为他们都是发物，吃了对于身体不好啊。
0: 是的，什么吃了药不可以吃萝卜啊，萝卜是解药。
1: 对
0: 啊，咳嗽不能吃甜食，不可以吃水果。果感冒了不能吃鸡蛋啊，不可以喝牛奶，这些是发物。
1: 到底其实有的时候都搞不懂什么叫做发物啊，一两句跟大家也说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我们这个嘴里说到这个发物这种东西呢，它并不存在于现代医学理论当中，它是基于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里面啊，也没有说这个发物的这个说法，它可能就是民间的一个定义。
0: 是的，
1: 不同的地域呢对于发物的理解啊也还是不一样的，真的就是取之于民害之于民啊。
0: 是的啊，我们简单的盘点了一下哈，像一些荤腥啊、海鲜、刺激食物，甚至是某一些素类的食物，还有一些菌类哈，可能都被划入到了发物的范畴当中。
1: 那你说这样一想，那我到底还能吃点啥
0: 哈？像这个牛羊肉哈，很多人认为它是发物，吃多了要上火。
1: 对，这些都是高蛋白食物哈，不过敏的前提下其实可以适量食用，它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如果你过多使用，尤其是跟你家里的宝宝消化吸收功能不匹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然后便秘、积食、厌食这样的一些疾病啊。
0: 是的，一岁以下的孩子呢，他以红肉类为主的动物性食物每天呢是不超过50克的。那么对于大一点的小朋友，一岁以上的，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他增加他的食用量。
1: 是的，还有一类就是刺激类的食物，因为刺激类的食物会让我们咽部的黏膜充血，造成口腔的不舒服。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口味真的是各不相同。不同地区对于这个辛辣麻辣的承受力度呢也不一样，所以你这个一刀切的这个发物呢也就不知道如何去定义它吧。
0: 是的，
1: 但是最好的呢就是比如说给小孩吃，一岁以下的宝宝呢就不添加盐和糖这样的调味品。一岁以上的话我们可以适量少去添加一点点啊。
0: 对，还是尽量的以这个原味和本味为主。那么对于海鲜类呢，很多人呢都认为海鲜就是发物，吃多了会起疹哈，这个发物的锅海鲜真的已经背了很久了。但是呢其实别人只是单纯可爱的常见的过敏源而已。我们这个常常说哈，这个虾啊是发物，但其实虾它可能就是有一些宝宝他吃了以后会过敏啊，导致他的一个过敏反应。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给宝宝做辅食的时候哈，当你先尝试过肉泥啊，这个干泥之后，大概10个月左右可以尝试添加鱼泥、虾泥等等一些海产品。添加辅食的原则呢，一般都是由一种到多种，然后由稀到稠，由少到多，不要一次性的就给它加很多哈，可能不过敏的都被你添加过敏了。
1: 没错，那所以说其实发物的真相只有一个，主要就是过敏源。如果你真的是可能有一点点过敏，那你在吃它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的反应，民间咱们就把它都归结于它就是发物，吃不得。
0: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适量的尝试哈，小心的去试探。比如说像肉类的一些蛋清、蛋黄啊，我们都是一点一点的添加，慢慢的孩子去尝试鸡蛋有没有这个过敏。另外还包括像牛肉、羊肉哈、鸡鸭鱼肉等等。那鱼和海鲜类呢同样是这样的，对于一些乳制品啊，牛奶、酸奶，以及现在大家比较推崇的羊奶，以及这个水果，包括大家经常会说啊，我会对芒果过敏呀，我对这个木瓜过敏呀等。

0: 等等，我们都是少量的去给孩子进行添加和尝试
1: 就可以了。
0: 对，你如果说从一点都没有这个吃过的孩子哈，你一次性的就直接给别人来一大口，可能就会这个引起孩子这个身体的一些反抗不适应哈。
1: 对，还有一些蔬菜类啊，包括到你像什么洋葱、芹菜、胡萝卜，也有人说啊，我们家孩子就是不能够吃胡萝卜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让他逐步适应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找寻一个比较平衡的方法哈。当然其实每个人的个体还是有差异的，任何的食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还是得作用到人身上你才知道你到底对它的耐受程度如何啊。
0: 是的，那么对于宝宝生病了到底应该怎么吃呢？这其实也是一个有守则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吃宝宝以前吃过并且确认他不过敏的食物。
1: 没错，其次就是优先考虑一下宝宝的饮食喜好，这样的话会让宝宝更加愿意去接受。像明明生病了，然后食欲不佳，然后你非得挑些他不爱吃的，那这个时候肯定对他的心情来说啊，也是有一点郁闷的。
0: 是的，所以要掌握好原则哈。那接下来就要对症喂食啊，比如说感冒了，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这绝对呢是想要偷懒的这个鸡妈妈传的谣。
1: 对，因为其实感冒没有绝对的饮食禁忌。
0: 没错。
1: 你害怕说发物哈，只让宝宝吃白粥，没有了优质蛋白的摄入反而是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啊。
0: 没错哈，还有就是在发烧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预防宝宝脱水，多给孩子选择一些流质的或者半流质的食物，像汤面啊、一些蛋羹、肉粥等等，帮助孩子吸收水分和营养。那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尽量的做到好消化，并且孩子也爱吃，这很重要。
1: 是的，还有呢就是咳嗽，一岁以上宝宝呢是可以一次吃2到5毫升的这个蜂蜜，帮助他可以去止咳。但是呢尽量不要吃一些坚果和海产品，因为像坚果的话吃了以后容易生痰，会加重他的咳嗽。还有可能因为宝宝太小了，这个食物残渣到气管里以后呢就会引起这个他的不适。海产品的话就是因为腥味容易对呼吸道产生一些刺激，而且他的这个大量的蛋白质呢可能会导致咳嗽的时候呼吸道会过敏，加重咳嗽也不太好。
0: 是的，再来说到腹泻吧，孩子腹泻家长也容易受到两种这个魔咒的困扰哈。就是这个想要给孩子哈吃很多，但是孩子吃多了呢又拉得多又受罪哈。疯狂进食要不得，那饿的呢也是要不得的哈。腹泻的时候给孩子摄入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它会增加这个消化系统的负担，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进食。但是你说一点不吃吧又怕孩子脱水，因为腹泻它已经流掉了身体大量的水分，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和营养就很容易造成孩子体内的电解质的紊乱，加重病情。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思考一下了，怎么吃。比如说一岁内的宝宝的话，我们可以用哺乳或者配方奶去喂养，往里面添加一些这个辅食。然后每次腹泻之后呢适当的补充一些口服液的这个液盐，每次一般补充5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一岁以上的话就还是鼓励他继续吃一些平时的食物哈，但是呢要尽量少吃一些生冷油腻的，也要多次的少量的去补用这个补液盐，一般100毫升左右呢就差不多，是主要防止脱水的发生了。
0: 是的，对于什么发物呀或者是不是，这真的不是说隐藏在民间的玄妙的存在哈，所以大家呢不要因为这种传说然后不给宝宝吃哈，造成宝宝的营养不良。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看待这种发物哈，它到底是什么。
1: 没错，
0: 好的，北京时间14:41，我们稍作休息，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
3: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那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啊、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

0: 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1: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2: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3: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2: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1: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
2: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3: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2: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4: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2: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3: 哦，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2: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4: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2: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

0: 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1: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1: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1: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他想着，就打开了盒子。他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1: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他高兴地说：“
1: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2: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0: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雌马，雌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2: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1: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1: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2: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2: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1: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2: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啊，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的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的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他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他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他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 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他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

眼睛花，他都不屑一顾。他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打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他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他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地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她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陆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他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

0: 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2: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2: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黄鹂要学五线谱啦，熊猫想学画画啦，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启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一百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巴呀。啊，大伙谁也没想到。咪咪说，这个玩具是我为小花狗

0: 有精心设计的，我在尾巴上涂了颜色，卷成了彩球的样子。看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
1: 谢谢你，咪咪，你真好。
0: 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
2: 嘿嘿，咪咪可真有你的呀。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皮夹子里啊有好多钱呢。有了钱，小狐狸就变得神奇起来了。小狐狸叫大狗熊做他的保镖，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元钱，大狗熊就肯了。于是啊，小狐狸挺着胸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大狗熊呢则耷拉着脑袋跟在小狐狸的屁股后面。过桥时啊，小狐狸要大灰狼给他让路，大灰狼不肯。大狗熊上前朝着大灰狼扬了扬巴掌，大灰狼只得乖乖地给小狐狸让路了。小狐狸呀，好高兴，他要大狗熊趴下给他当马骑，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0元钱，大狗熊就趴下给小狐狸当马骑了。驾驾！小狐狸呀，得意洋洋地吆喝着，大狗熊呢，则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跑进了一个拳击场，那里呀，袋鼠正在跟企鹅比拳击呢。小狐狸要跟大狗熊比，大狗熊啊咬着头说小狐狸打不过他的。小狐狸呢给了大狗熊1000元钱，轻声地说，等下你得输给我。大狗熊收了钱，点点头。小狐狸跟大狗熊登上了拳击台，比赛的锣声一响，小狐狸连出3拳，大狗熊连连后退，不敢还击。大狗熊臭拳，大狗熊垃圾，大狗熊滚下去！观众们吆喝起来，场子里一片嘘声。小狐狸又朝着大狗熊的肚皮连击3拳，大狗熊满脸通红。突然他一把拽住小狐狸的脖子，轻声地说，等一会儿我会把1110元钱都还给你，但是现在……现在你怎么了？小狐狸的声音开始发抖了。现在……大狗熊把小狐狸轻轻放下，然后他砰的一拳把小狐狸打到了台下。卖铁锅。熊先生背着大铁锅，远远看去就像背着龟壳。熊先生走到村前叫卖，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河马奶奶看到了很高兴，
2: 哎呦，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口大铁锅呢。
0: 熊先生放下背后的大铁锅，卖给了河马奶奶，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的背后还有一口中等大的铁锅。灰兔姑娘跑来开心地叫道，
3: 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的铁锅呢。
0: 灰兔太太买走了中等大的铁锅。熊先生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背后还有一口很小很小的铁锅，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呢。甲壳虫姐姐看见了，高兴地叫起来，
3: 啊，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小的铁锅呢。
0: 熊先生将最后一口小铁锅卖掉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村子里呀，河马奶奶、灰兔太太和甲壳虫姐姐都用新买的铁锅炒菜。河马奶奶大房子的烟囱里冒出了粗粗的烟，灰兔太太的中等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中等粗细的烟，甲壳虫小小的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细细的烟。远处一片红霞映照着这平静的动物村落，看上去真美呀。

0: 小矮人的大布袋。街上走来一个小矮人，小矮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可别小瞧这个小矮人背着的大布袋，这个布袋呀，可是个神奇的布袋。我们继续往下听。这时候啊，有两个巨人在打架。小矮人叫：“
1: 别打架，别打架！”
2: 小孩子，别管闲事。
0: 两个巨人一起对着小矮人扬了扬拳头。小矮人张开了大布袋，叫：“
1: 进来，进来！”
0: 两个巨人糊里糊涂地缩小了，惊叫着被吸进了大布袋。这时候啊，街上有人在喊抓小偷，一个小偷慌慌张张地在逃。小矮人啊，张开口袋说：“
1: 进来，进来！”
0: 小偷又缩小了，钻进了大布袋。忽然，一辆卡车闯过了红灯，小矮人张开了口袋，又叫：“
1: 进来，进来！”
0: 卡车呼呼地缩小，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大布袋。小矮人将大布袋背进了警察局，说：“
1: 你们要处理的人我都带来了。”
0: 警察问：“
2: 嗯，人呢？”
0: 小矮人打开了大口袋：“
1: 出去，出去！”
0: 卡车开了出来，渐渐地变大了。小矮人说：“
1: 这辆车闯红灯。”
0: 两个小人走了出来，渐渐变成了巨人。小矮人说：“
1: 他们在街上打架，劝也劝不住。”
0: 两个巨人叫道：“
2: 哎呀，太闷了，里面太闷了。”
0: 警察惊奇地说：“
1: 啊，真是怪事了。”
0: 小矮人将布袋一抖，小偷被抖出来了。小矮人指着他说：“
1: 他是小偷。”
0: 小偷惊异地叫道：“
1: 哦，我的骨头都要散了，这是哪里呀？”
2: 这是警察局。
1: 对，这是警察局。
2: 再见。
0: 小矮人将大布袋往肩上一放，走了。
1: 再见。
0: 巨人啊，小偷啊，都被警察带走了。小朋友，你说小矮人的大布袋神奇不神奇呀？夜晚在森林里，啄木鸟先生是最循规蹈矩的，他白天干活，晚上睡觉，日子过得太太平平的。一天傍晚，啄木鸟干完活回家，他吃了一肚子害虫，心里挺痛快。他飞过猫头鹰大叔的家，猫头鹰刚睡醒，准备上夜班。猫头鹰大叔请啄木鸟进去坐坐，啄木鸟累了，他很高兴在猫头鹰家小坐片刻。猫头鹰大叔的儿子送来两杯饮料，一杯给爸爸，一杯给啄木鸟先生。啄木鸟啊，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喝了一口，有点苦味儿，但是很香很甜。它正口渴呢，一仰脖子就咕噜咕噜喝下去了。猫头鹰大叔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刚想喝，突然皱了一个眉头说：“
2: 怎么是橘子汁？”
0: 小猫头鹰这才知道搞错了，啄木鸟喝下的是一杯浓咖啡，这是猫头鹰大叔上班前的提神饮料，而送给啄木鸟先生喝的橘子汁却到了猫头鹰大叔的手中。这一晚上啊，啄木鸟先生再也睡不着觉了，他数了近旁的树叶，再数天上的星星，眼睛依然合不拢。夜晚，茂密的树林是很美丽的，在月光下，一棵棵大树变成了一团团黝黑的影子。啄木鸟先生第一次欣赏到这大森林里的夜景。远处，在一片簌簌作响的树丛里，亮着两团光，好像是两盏灯一样。还没等啄木鸟看出名堂，

0: 着两盏灯猛地朝树下栽去。
1: 吱，
0: 一只偷了附近田野里的玉米，正准备往家搬的田鼠被一双铁爪擒获了。原来呀，这是一只猫头鹰，两团亮光是它的一对锐利的大眼睛。啄木鸟屏息静气地看着，呜呜呜。不一会儿，猫头鹰已经抓了三只田鼠了，三个隐藏在森林里的小偷被消灭了。天快亮了，月亮已经西沉了，啄木鸟再也忍不住了，它来到猫头鹰的跟前。
2: 猫头鹰大叔，真对不起，打扰你一下。
3: 哦，你好，啄木鸟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哦不，我一晚上没睡，第一次看到森林的夜晚，也看到了您的辛勤劳动，我真高兴。有件事我得请您原谅。
3: 哦，什么事？
0: 猫头鹰感到很奇怪。
2: 我曾经对别人说，猫头鹰一家真懒惰，大白天在树上打瞌睡。现在看来我错了，我不了解您。
3: 哦，没关系，你了解了森林的夜晚，也就了解了我。几时白天我也要来看你捉虫，我们需要彼此了解。
0: 啄木鸟若有所思地说，
2: 是的，我们需要了解，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森林里。
0: 小朋友们，我们也要保护大自然里这些勤劳的啄木鸟和猫头鹰。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举重，台上放着一副很大很大的杠铃，主持会议的大象说，谁第一个上台举起它，谁就将获得一枚金质的奖牌。大象说了几遍，没人敢上台。小狗推推小熊说，大力士上去试试。小熊看看台上的大杠铃说，不行不行，这么大的杠铃我举不动。小猴推推小牛说，喂小牛，你去试试。小牛看看台上的大杠铃，直往后退。哦，不行不行，这么重的杠铃连大象也举不动，我怎么行呢？大家正在推来推去，就见一个小松鼠跳上了台。它围着大杠铃转了一圈，用手拍拍杠铃片，脸上露出了笑容。它大声说，我能把它举起来。大家都不由得笑起来，连小熊小牛也不行，小小的松鼠怎么能举起来呢？简直在开玩笑，哈哈哈哈。小松鼠可不管，它在大杠铃下面放了两块厚厚的大大的垫子，然后走上垫子，活动活动手脚，吸了一口气，双手一用力，那巨大的杠铃竟被它真的举起来了。台下的动物们啊，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大象却呵呵地笑了，他说，这杠铃。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小钱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
2: 泰国人妖。”
0: 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
2: 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
0: 外地人说：“担心什么？”“
2: 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
0: 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2: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
1: 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
0: 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1: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
0: 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常。
1: 哎，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2: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敷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3: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冬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二大于四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十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他们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哎。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啊，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4、6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2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来，我刷卡。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0: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了。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1: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3: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4: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0: 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令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呀、啊！
3: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来来来，又来到了晚高峰节目了，各位听友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收听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嗨歌生活秀。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川哥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晚高峰的时间段我们又见面啦。
0: 嗯，是的，又来见面了啊。来，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4，这里是嗨歌生活秀晚高峰，我们来了解雅安身边事，了解我们热门的新闻和热门的话题了。来，先来了解咱们的金秋送爽，稻谷飘香啊。
1: 嗯，是的，是的。
0: 又是一年丰收季，又到了这个田间地头一片盲目忙碌的这个丰收的景象了。
1: 对啊，
0: 那不少的这个村民呢，为了省时省力啊，走亲访友，这个下地劳作，这个赶集。往返的这个返程过程当中图个方便啊，那半个侥幸，小小的车厢那就开始塞了满满的一车人。来，我们看一下最近的案例哈，48小时的查处，超员违法行为28起，交管部门及时通报。
1: 这个有点凶哦，你们还
0: 必须要扣分。
1: 48小时
0: 罚钱，
1: 睡觉的时间那就睡觉，大家出去2天16个小时嘛，睡8小时嘛，48减1 16，这就是28个小时，平均每个小时逮一起。哎呀，我的天嘞！来吧，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2026年的7月29号。凌晨5:47，都晓得该火炉的这种，该藏的这种，一般都要早一点点哈。这个违法车辆是川 W6 0，地点呢是在汉源县的花海大道，违法行为实施的就是什么呢？驾驶小车，还有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以及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以外的其他载客汽车载人超过合理人数20%以上，未达50%。那这辆车呢，合载的是7个人，其实实际他载了多少人？他载了10个人。
0: 哦哟，差了3个人。
1: 是罚款200块钱，然后记3分。好。
0: 啊，必须这个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二三了哈，先把你扣你的钱，罚你的款啊！你要说超载超员之后，你的机动车的性能各方面都会出现影响，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这边这个川 W 啊，尾号是8的这个朋友哈，在国道1082525公里200米处实施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7座及以上的载客汽车以外的其他载客汽车载人核定人数超过了20%以上，还未达到50%，该车的车辆核载是8个人，他实载了10个人，处罚结果罚款200，记3分呐、啊。
1: 是的，还有呢，
0: 就喊你1234567789。
1: 对啊，我们这个发生时间都在29号和30号之间啊，你想嘛，48小时内，这个汉源县的花海大道，在何在这辆车呢？这个驾驶员姓杰，杰某某。川 W 哦，这个尾号后面可是 H， 哎呀，这个车子合载7个人，司机呢他载了9个人啊，超了2个，那么也是罚了200，记了3分。还有108国道在2532公里500米处，这位何某某，他的车呢是合载7人，但是实在是9人啊，也是罚了200块钱，记了3分。然后驾驶员穆某某啊，川 A 的这个是牌照，地点呢在省道的435汉源到乌斯河10公里600米段啊，黑载的是5个人，实际上他载了7个人，就是一般的小型轿车告，罚了200块钱，记了3分。好，还有我们都跟你们说一下嘛，这个有点夸张了哈。这个呢，这个车辆哈，它这个违法是在哪？是在108国道，两

0: 1532公里500米处的路段，实施了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超员，而且拒不服从交警指挥的违法行为。也就是说他自己超员了，他还不服从交警指挥。这辆车核定载人9个，实际载12个。
1: 好吓人，点了点好多人
0: 哈，罚款
1: 这12个人好吓人。
0: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有点丢人了哈，就一辆车来下来，站起一排，1234567891011，这超越了全部都是站起的。
1: 哦，你看好笑了，先给我点半半数过过哈。
0: 然后罚款是300块钱，驾驶证扣6分。哎，刚驾驶证都只扣了3分，这就扣5分了哈。
1: 哦，好笑。
0: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呀？就是超越没有差不多。只有零容忍，无论你说是超一个人还是超 N 多个人啊。之前有一个超员的那个视频就很吓人嘛，一辆面包车里面不停的吓人，不停的吓人，最后有多少个？20个吗？是多少？真的吓人的很，咋个塞进去的？网友都问的是哈。还有我们无论是长途还是短途，无论说是城市道路还是这个乡村小路，对吧？只要超出车辆核定的载客人数，就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很多人说我们在国道、乡道上面啊，大家呢就比较大意，也比较侥幸嘛。
1: 就是因为你大意和侥幸哈，我跟你说，你就是被抓的那个哈。你晓不晓得超员超载，晓不晓得你的车辆会出现啥子情况？这叫安全的红线。
0: 对，雷迪森车何在那？
1: 安得接得闷，真的，安全防护全部失效。来，首先第一个，咱们来摆摆这龙门阵哈，好生摆哈，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啊？第一个，制动大幅变差，车身超重超标，刹车距离大幅延长，紧急情况刹不住。它的制动距离就被拉长了，对吧？它的稳定性就变差了，重心就会偏离了。转弯的时候，避让的时候就容易侧翻了，就很容易失控了。你们还在这样超员呢？
0: 哎，真的，你们还在这儿超这样？
1: 对呀，
0: 对哈。
1: 还有逃生的难度就会加大，
0: 跟那个楼梯一样。
1: 哦，人员挤了嘛，
0: 懂就容易人踩人嘛。
1: 对呀，就堵塞了嘛。还有发生事故无法快速疏散了。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0: 就这种，比如说你车上超载的人多了，那司机倒是门一开就下来了，
1: 是啊，
0: 那你副驾驶的倒是一开也下来，但是你后面的人就2个门，你坐在最后排的或者说躲在最后排的，你是不是那个速度慢一点点可能都会危及生命，对吧？还有就是有一些安全装备它会失效，比如说我们的座位和安全带数量固定，如果说发生了事故，
1: 哎，你超员的就没有安全带啊，
0: 系紧安全带嘞，被拦到了，没系安全带是不是叫飞出去，是吧？
1: 是啊。
0: 所以说这种呢，一旦碰撞伤亡概率会翻倍，我们就不要去抱侥幸心理。还有哈，这个保险它是拒赔的，你知道吧？你只要有违法行为在先，保险公司就不得赔你嘞。超员引发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依法拒赔，所有伤亡损失是由驾驶人自行承担。
1: 你看吧，所以说啊，喊你们不要超员，喊你们不要这个酒驾啊，我们一直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是吗？很多的这个事故的发生，那就是一次次给我们的警醒，对吧？它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种安全的警示。道路没有安全侥幸，交通法规没有特例，挤出来你以为是方便，赌的是生命，输的是全家的幸福啊！
0: 是的，
1: 丰收确实忙，但是忙再忙也没有那么夸张， 对吧？我们安全放在第一位才是最好的。金灿灿的秋收，我们是要需要稳稳的去收回它。
0: 是啊，我们在这儿呢，不管是雅安公安交管部门，还是我们的频率啊，都是在这儿呼吁所有的农户还有驾驶人，摒弃这种侥幸的心理，一定要去严守交通法规，不要超员，不要冒险，不要违章，稳稳当当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归家，用一路圆满，一路平安，去让我们每一年的丰收喜悦都能够呈现。

0: 啊，那只有丰收的喜悦，你只有保证自己安全，才能够给大家介绍我们雅安的美食，才能够来介绍我们、品尝我们雅安的美食，对吧？
1: 对，所以这很关键啊啊、嗯，是吧？说到这个美食，那我们是不是得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雅安的哪些被
0: 这
1: 座城？
0: 这个、不是我们推荐的、嗯，我们媒体啊，包括我们个人应该推荐了很多，嗯、但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是，在别人的眼里面、哦、啊，他们是怎么样去推荐雅安的？
1: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博主
0: 这些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嗯、就是我今天在看我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些报道的时候啊、嗯，我就发现，嗯，有一个博主他用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标题，嗯、他说挨着大城市却没人推，这座被名字耽误的美食小城，我吃了8家挺踩雷。
1: 哦，
0: 那我就很稀奇啊，怎么会是被名字耽误的美食小城呢？然后我就你说这个什么挨着大城市，那确实我们俩挨着成都嘛、嗯、现在是差不多多长时间呢，也就是1个小时的动车的时间，对吧？然后呢你说耽误的美食小城，他说他吃了8家零踩雷，那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也是借这位博主再向大家来宣传一下我们雅安的美食，好吧？
1: 我觉得博主啊明星啊他们来哈、啊、打卡我们雅安的美食，那真的是说有啥特色就有啥上，对吧？有啥特色吃到你自己把你征服了，然后你的持平测评，对吧？就像最近很多明星都在什么成都啊各方面去推荐美食哈、嗯、所以真的像蓝盈莹最近不是在那个成都推荐的美食吗、嗯、欢迎他来雅安哈，听到我们广播你来雅安
0: 来吧，
1: 这个美女哈来体验哈我们雅安的美食
0: 啊。我们四川的美食挺多的，那雅安的啊都是属于数二排前面啊，或者大家并排都行、哦、这位朋友他就说每次来四川采编最怕的就是回家上秤又胖三斤，我觉得倒是值得的，对吧？他说但是没招啊，谁让在这个四川这个美食大省随便拎出来个城市都能够很扛打呢啊，无论说是这个水里游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能在四川人的猛火爆炒之下变成一锅锅热气腾腾鲜香麻辣一应俱全的下饭好味。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挺对的他说今天啊给大家说的雅安自然也没逃出这个规律，反正他是敞开肚子吃了2天，什么包子呀大大面呀啊，走在街上还要顺便买个锅盔呀，哎，正餐吃什么贡椒鱼呀，还有地道的川味小馆呀，晚上收尾又用烧烤和那个我们雅安的那种撸鸭来解馋。他说所以快乐真的很简单，悠就悠走就能潇洒自如、哦、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1: 肯定嘛，你想嘛哈，真的是这个道理哈。
0: 对，他说从雅安离开的时候，真心觉得这个雅安大概是座被禹城名号盖住的美食城。看对我们雅安还是不太了解哈。
1: 是，咱们因为盖不住哈。
0: 对，盖不住啊、挨着成都说我们又不是他大概意思真的不太了解。我们雅安呢，你说顶流的旅游地有没有呢？也有啊。下换
1: 我们不是顶流的旅游地，但是我们一定是顶流的旅游资源。
0: 对，
1: 所以需要这种这博主来给我们推广。
0: 所以这个博主他、一定还得再来雅安，多深入雅安，我一定要在他的这个底下必须给他留言，把这几条再给他提出来。然后呢他说本以为我们雅安的美食会有几家踩雷的，但结果一路吃下来胖一圈换回的全是实打实的满足啊。
1: 我告诉你哈，说实话哈，你就吃几天哈，胖个几斤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你哪一天来这个暴汗训练哈，下来之后你得几斤哈，也就是掉点水分的问题，哎呀小问题，对吧？宝藏小城咱们雅安是吧？
0: 对
1: 哦，什么达达面呢、啊什么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咱们的雅面12碗碗碗是经典哈，什么的包子呀，对吧？这早餐都是各种花样哈，还有咱们的卤鸭呀油淋鸭呀，对吧？咱们雅的锅盔呀，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哈，就是他会觉得这个整个带给他的是一种休闲的这种天府后花园的这种感觉。咱们雅就是需要这么多的一些博主也好啊，这个各大这个明星也好啊，来咱们雅安啊，感受一下这个雅安的雅致

0: 日生活，对吧？包括其实咱们雅安的这个公交预约，哎，这个也是高品质的哦。
1: 对啊，啊，这个雅安的什么包子、大面这些哈、哎，那简直了，吃一口回味的，嗯、回味的不行。
0: 还有这个清晰的贡椒，对吧？清晰的贡椒，然后煮出来的贡椒鱼，
1: 嗯，
0: 大家看那个麻辣鲜爽，很鲜味哈、啊。然后料汁给你这个一蘸，白白嫩嫩的鱼肉啊，往那个蘸碟里面一烫，啊、一滚儿，那个汤汁儿瞬间把香菜、豆豉、黄豆哈、啊、这个香味激发出来，那裹上这个满满的这个料汁儿，把它一个鱼肉送进嘴里的那一刻。鲜香滑嫩，
1: 鱼呢，你还可以各种各样的去点，嗯、它有什么江团呀、鲢鱼呀、梭边鱼这些，
0: 嗯、
1: 啊，还有你自己喜欢吃哪种鱼，你就去点哪种鱼啊。比如说有一些
0: 菜三个风
1: 这种鱼哈，
0: 啊、
1: 它就你就可以放心大快朵颐的吃，是吧？
0: 嗯、
1: 这位博主还推荐了我们雅安的一个啥子卤鸭。
0: 哦，油里鸭嘛，
1: 对，他就说了哈，嗯，他说那个他之前他就写过雅安了，然后他就提过我们雅安的卤鸭，然后评论区呢就有人在问说，哎，比起罗塞的铁皮鸭还好吃哇？然后这位博主的观点，
0: 铁皮鸭
1: 说实话
0: 就真没法比，
1: 我觉得雅安的这个卤鸭子还更好吃一些。
0: 哎，对了，我跟你说这个铁皮鸭哈，上次。是，
1: 就是这种什么对比就出来了，对吧？
0: 上次我老弟哈去这个乐山的时候，就说给我带点甜皮鸭回来哈，说别，我说别，为啥呢？因为我对那个是真不感冒哈，我这、
1: 啊、
0: 因为他那个太甜了哈，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哈，那个乐山那个甜皮鸭哈，把那个外层上面全部都是那个甜甜的那个料汁儿，哈、啊，我的吃真吃不惯哈、啊。
1: 嗯，
0: 这个真的，
1: 我说实话，我也那个啥，
0: 我真吃不惯他这个，我还是喜欢那种，有点这种带绿一点点的甜味儿、
1: 嗯，
0: 然后又撒点芝麻的这种香味儿，然后再这种热气腾腾的这种感觉哈，我还真不喜欢吃的。他们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口味哈，但有人又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对吧？
1: 对，但是怎么说呢？他们这种这个单说这个卤鸭的话，我还是喜欢吃我们禹城区的，我们草坝的这个鸭子也好吃，因为我们也去过乐山，这也冲着它的什么这个甜皮鸭去吃过。
0: 嗯，
1: 哎呀，吃起来的还是感觉其实。我们禹城还是有点
0: 很甜，
1: 因为乐山和
0: 它的做法的不一样。
1: 禹城，我们都是在这个青衣江的上下游，
0: 嗯、
1: 对吧？
0: 我就是我吃那个乐山鸭子哈、
1: 嗯，
0: 吃拿回来之后我还真不习惯，因为它的表层的那个甜味很多，
1: 嗯，
0: 它的汁儿特别多，很甜
1: 啊。
0: 而且我还吃出它里面还加了蜂蜜啊，各方面
1: 还加蜂蜜、啊，
0: 对，反正我吃得出来。
1: 我们这边也有甜皮鸭、
0: 嗯，
1: 它上面也给你刷的好像是冰糖吧？
0: 对，它那个有些是冰糖，有些是黄糖嘛哈，反正那个。我们雅安的油里鸭是要过油的，它是不过油的，知道吧？
1: 乐山是不过油的，
0: 哎，它是不过油的，所以它的这个做法和各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嗯，所以说我们雅安的美食真的还是非常庞大、嗯、哈。
0: 是，他还推荐了他的晚饭交给了小潘肥派哈、
1: 啊。还有
0: 对，
1: 包括来我们雅安，
0: 嗯，
1: 你说想吃点这种。红糖锅盔，那是我已经、
0: 嗯、烫嘴，
1: 我已经也被他说的，就是我已经流口水了哈。
0: 哦，那就安排起餐。
1: 最后呢，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喝茶，我们喝茶怎么喝呢？
0: 嗯，怎么喝呢？喝茶怎么喝呢？盖碗喝。不一样哈，咱们雅安喝茶还真不像成都那边哈盖碗喝，咱们雅安喝茶哈喝的什么藏茶，喝的什么？
1: 喝的是我们雅安的蒙顶山茶，
0: 哎、
1: 包括我们雅安的这种标配的茶呀。就是他说雅安人爱喝茶，那确实也是。
0: 嗯、
1: 说到了我们老城区的粑粑茶。有这种，还有河边上，对吧？河边上可以坐着喝茶。然后呢，如果说各位你想要比较清静一点点的，你就来到我们雅安这个老城区的河边上，还有新城区啊，还有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浪里个浪的那边的那个金乌阁，是吧？这些地方都是你能够边喝茶，然后呢。能够待一下午一整天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是的，
1: 因为这个地方你坐下来之后，你可以去享受那个泡茶慢慢的泡的那种感觉，然后呢，选择你喜欢的，比如说毛峰、甘露、银针啊，当然我们也有其他地方的茶叶，因为要满足各位这个游客的喜好嘛。然后呢，还有我们说的什么呢？那种茉莉花

0: 呀、兰花呀、栀子花的这种茶也有。你就坐在这个地方就坐着哈，就是坐着，然后就是边喝边看清江、
1: 很惬意哈、
0: 然后整个的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安安静静的，你能够看看书待一下午，是吧？所以我们雅安也是一个喝茶非常不错的地方了哈。在这也是给大家推荐到。我觉得这位博主啊，我们要是在我再给他留个言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再来一趟雅安。我会告诉他，我们雅安你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吃到，你吃了之后呢，你要记得上雅安易度的微信小程序，给你的好伙伴们把我们雅安的好的农特产品再带一波走，是吧？好，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我们一段定点广告和资讯回来之后再见，
1: 待会儿再见。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7: 不！
8: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9: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个事情。报告李老师。
8: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8: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8: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
1: 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0: News 消息资讯
11: News
10: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吉林自己听雅安活力资讯马克的小船和陈丽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消息。8月26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调研中心城区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和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工作。廖文斌、彭一梅一行先后来到四川农业大学片区、羊皮酱工业园区、雅安市污水处理厂、民山区城市中心公园等地，实地了解中心城区重点片区城市更新、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现场督导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和污水处理工作。
1: 8月26号，雅安市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暨市地方金融企业行业党委市金融工作协调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0: 8月26号，校院所起双进找矿挖宝暨雅安智慧农业领域校地企资源对接会举行，活动聚焦数字农业，搭建校地企协同对接平台，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1: 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安全保障工作，切实守护广大师生身体健康，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近日，雅安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深入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对副食小卖部、文具玩具店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检查。
0: 再来关注，近日雅安市人民医院手术麻醉科党支部联合多科室在大型卫生院开展惠民义诊活动，来自麻醉科、内分泌科、全科、医学科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当地群众提供疾病问诊、健康咨询、血压血糖检测等服务，并围绕麻醉安全、疼痛管理、常见病的防治等内容进行了健康方面的科普。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路况信息。为进一步完善雅安市与城区市政基础设施，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人民路通行品质和配套服务功能，切实改善市民出行体验，雅安市国宇市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对人民路东大街、城后路、城后路沥青路面进行改造施工。本次施工时间拟定为2026年8月24号至2026年的8月30号。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进行分道临时作业，市政道路单边双向通行，存在道路变窄等情况，请过往市民朋友通过施工区域周边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
0: 再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6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会见中交集团总经理张炳南并见证签约，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四川大学与重庆大学签署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强化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政策协同和平台对接，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0: 再来关注，近日川观新闻记者从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获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的名单，共计46个案例上榜，其中四川省入选4个案例，数量居全国第三位。
1: 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成都业泰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四纵玄武岩纤维技术研发有限公司等29家企事业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全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增至174个。
0: 好，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要闻。来，首先关注到的是中新网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进行了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资格赛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和袁月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到决赛轮。而男单方面的话，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啊，以2-0是击败了克罗地亚的选手戈约，同样是挺进了资格赛的末轮。
1: 好，中新网消息，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多部门26号对外发布《上海市科技研发与创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0: 再来关注中新网消息，8月26号下午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9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将会通过持续一个月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大雨，气温22到33度。天全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31度。民山区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2度。庐山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中雨，气温22到31度。宝兴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0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32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1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2度。
2: 1047防汛早知道。
0: 1047防汛早知道，我们今天关注到是洪水自救的6点，这份避险的指南要收好。洪水来袭的时候，自救需要6点需要关注。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洪水爆发的时候如何防备和自救。第一，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周边的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的地方转移。如果说一时避险不了的话，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去避险。那么第二，就是要认清到路标，明确撤离了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错了路。那么第三，就是要备足食品，准备充足的、足够的饮用水和日用品。洪水带来的时候，来不及转移人员的话，就在就近的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房屋的上层、高地等一些地方去转移。那么第四，就是如果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要设法尽快的与当地政府和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的寻求救援。第五，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的电杆以及电线的段落处。第六，就是如果说你已经被卷入到洪水当中，一定要尽可能去抓住固定的或者说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这一段资讯由荣儿编辑，小川、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5: 你过来呀、
4: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2，这里是嗨歌生活酒馆高峰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带来热门话题本地新闻。
1: 哎，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又到了我们晚高峰的这个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了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行车在路上呢，还是那句老话，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是吧？
0: 然后安全第一，
1: 遵守到这个交通规则，好吧？不要超载，不要超载。我们刚刚说的48个小时，28起超载，着实是数据是有点吓人的呀。所以说，人家交管部门才会及时的去通报。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真的安全还是很重要，好不好？好，那这个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个话题。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比较爱什么呢？不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
0: 什么
1: 不改？
0: 哦。嗨，不改哈，要这个地方我都没听清楚啥子的不改啊，正常嘛，人到中年，人到中老年
1: 啊，必须要补起走啊、
0: 那个骨头脆啦，骨折疏松啦，对不对？是正常的哈。特别有些朋友说，哎呀，那儿你不晓得为啥子，那一整的哈，或者骨头就骨折了，而且脱了，
1: 就这样的嘛。但是大家都明白，我们该补钙了，就是我都已经在实施了，我已经很努力的在补钙了，那为啥我的骨头还是变脆了呢？跟我日常饮食习惯又有什么关系呢？
0: 那肯定会。跟你的饮食关系有关系啊。
1: 对，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补控、补钙不控盐等于白补，这个话题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0: 这

0: 是一个常识问题啊，对于我来说是个常识问题哈，因为你如果是永远是高盐高油，饮食就会悄悄的把你补的东西打你走。
1: 是啊，
0: 所有的东西努力都付出都没有，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花钱3500，然后一看身体，哦豁，
1: 啊。
0: 25，空了是不可能哈，可能是25。
1: 说了，比如说有人说我妈呀，我身边的人呢，骨质疏松好几年了，是吧？这个钙片牛奶啊没断过，可是什么呢？他们口味重，做菜盐、酱油、蚝油是可劲儿放，最后体检这个骨密度是一年不如一年，就是一边吃钙片喝牛奶，努力的去补钙，一边有吃的好些，酱料又乖狗。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餐桌上的真实。实写照，对吧？也就是你一方面你在不停地往你的身体里补东西，哎，你身体吸收不了，为什么呢？是被你把一些高盐饮食，然后把这个补进去的钙又给偷走了啊，就让你所有的这个努力都是浮足等柳，竹篮打碎一场空。哎，这个很多人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呢？啊，这个我们有一些营养师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观点，就是这个钠与钙在肾小管的重吸收过程当中，它们是相互的关联。钠摄入过多呢，就会使这个尿钠排泄增加，同时呢伴随尿钙排出增多，就导致部分摄入的钙还没有被我们的机体利用，就直接被你尿出去了。
0: 哎，对了，
1: 这个补钙的效率呢就下降了哈。
0: 对了，所以说啊，这个专业的解释给你们一出来了，你们晓得了吧？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数据，其实日积月累就会埋下骨质疏松的隐患。
1: 是的，我们肾脏每排出2300毫克的钠，就相当于6克盐嘛。
0: 是啊，
1: 就会同时带走40到60毫克的钙。好，你想想，只有好，这又有人说，哎，那我再多补点嘛，就是我每天吃400的，我每天补800嘛，我补1200嘛。哎喂，你是流的越多，你补的越多是吧？你经济凿得住不？还有你的身体凿得住不？是吧？啊，所以说呢，我们说这种边补钙边漏钙的这种陷阱啊，真的在身边很多人都在踩。那实际上这个控盐，我们就要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就是严格要控盐，不要吃得太嗨了。我国居民人均每日的食盐摄入量是10.5克。我之前我看有一个就是营养师就说，你把啤酒品评了来给我改一改啊，大概呢就可以改改就行、
0: 是。
1: 然后你把不允许哈。
0: 这个摄入量的话，这个盐，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很多人做菜的话，他都没有这个克数的这个明确的这个要求哈。
1: 还有最主要，
0: 差不多就行了。好多人都这样子生菜，包括我自己哈。说实话哈，那个勺子
1: 有盐就行了。
0: 那个勺子哈，我都不知道那个勺子是几克。说实话哈，
1: 没有。
0: 包括我自己做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哈。我们
1: 家的那个勺子我也没有克数、啊。
0: 对，
1: 我就是
0: 你发现没有？
1: 合适
0: 凭感觉。
1: 对，凭感觉啊。
0: 所以说有时候凭感觉就感觉不对，知道不？
1: 不，就是我觉得我们正常的照你口味不是吃的很重的那种、啊，差不多有点盐就对了。是不是嘛？就不会说，我明明放一颗盐，一瓢盐，我就不行，我再给他投一瓢。但是那个盐呢少了，它确实有些东西腥味重，不好吃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差不多嘛就行了嘛，不要吃的太黑嘛。平时也要注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隐形盐，是吧？啊，就多注意一下。其实现在呢，我们不仅要补，更要堵住这个漏洞，少吃一勺盐，多吃一口菜，多喝一杯奶，每天多走几步路，多晒晒太阳。哎，我觉得就应该是差不多了。使用低钠盐，多吃高钾蔬果啊，深色的蔬菜，香蕉、橙子等等。保证足量的钙，每一天是300到400毫升的奶制品。
0: 哦，对，这是必须要有的。
1: 晒太阳 ，OK 了。
0: 是的，多喝一口牛奶，每天走一走，还要锻炼一下，对不对？
1: 哦，这样
0: 就合适。不要说你儿子，少吃一勺盐，多吃一口菜，少多喝一杯牛奶，然后每天就是躺起。 啊，肯定不得行哈。
1: 那绝对的不得行哦。
0: 哦，那到时候带给你的是什么？带给你的就是骨质疏松的效果了。
1: 疏松你补了更没得用了哈。
0: 是的，那么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一些什么低钠的盐呐、啊，包括一些多吃一些高钾的蔬菜呀、啊，保证到足够的一些钙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摄入到的。适当的晒晒太阳还是很补充你的维生素 D 的哈、啊。所以说我那天就。晒了一天啊，我就觉得感觉
1: 你骨头都这个骨钙的沉积不错
0: 啊，我都感觉我这个坚硬了不少啊，开玩笑开玩笑，好开玩笑。适当的运动和补钙，这个也是我为什么我们说晒太阳会补钙，就是因为它补充了你的维生素 D， 知道吧？哎，所以说今儿个龙门阵给您分享这么多，哎，生活面面这个。本地新闻热门话题，欢迎大家每天锁定晚高峰节目，下午的5:30到6:30的一个小时的分享时光，川哥和林妹与您
1: 大家不见
0: 不散，
1: 不见不散，拜拜，
0: 各位再见。
2: 双脚穿高跟鞋

已经无睡，你会看见自己还是在等待最初的那份美。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

0: 5000块钱，这就是啥子嘛？
1: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2: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1: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丽，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0: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1: 对，伙食的。
3: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2: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3: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0: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3: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2: 对对对，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哎呀。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巾，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 唱着谁在我傻音。
8: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

0: 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核实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

0: 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0: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 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精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6: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5: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7: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18: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9: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20: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2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

0: 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4: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6: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5: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

0: 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九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4: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

0: 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峡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2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3: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2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禀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
4: 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5: 你好杨厂。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那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4: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6: 好的，杨场。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子。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4: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6: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

0: 黑龙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一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2: 好的，杨畅。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持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了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八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为原性质。

0: 大体长宽高，还有水的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啊，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3: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2: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砍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3: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2: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3: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2: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4: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2: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3: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2: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

0: 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3: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劲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2: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2: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廖文斌、彭应梅调研中心城区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和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工作。科技赋能防汛，我市实现防汛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8月26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调研中心城区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和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工作。廖文斌、彭应梅一行先后来到四川农业大学片区、羊皮匠工业园区、雅安市污水处理厂、明山区城市中心公园等地，实地了解中心城区重点片区城市更新、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现场督导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和污水处理工作。调研中，廖文斌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做好城市更新工作，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我们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建设雅致山水人文之城、宜业宜居宜游之城。要因地制宜推进重点片区更新，高效盘活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精准补齐功能短板，优化空间布局，稳步推动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不断提升重点片区整体风貌和综合承载能力。要坚持留改拆并举，在城市更新进程中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等，积极探索多元化、可持续活化利用模式，植入优质新业态，培育发展新动能，让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得益彰。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科学谋划实施一批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和老旧管道改造、排水管网雨污分流和病害治理、燃气老化管道更新改造等项目，加快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和智慧监管平台建设，做实做细城市更新里子工程，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要树牢经营城市的理念，坚持建管并重、共建共享，把运营思维贯穿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杜绝重建轻管问题，真正做到建一批、成一片、活一片。要强化市区一体、上下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统筹资源配置，健全完善居民、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制度机制，系统化、规范化、精细化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切实把更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和民生福祉。彭应梅指出，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崇绿尚雅、实干新安、新时代雅安城市精神为引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目标，坚定信心，久久为功，全力推动城市更新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体检先行，建立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进一步把底数摸清，把症结找准，把路径厘清，以精准体检赋能城市更新提质增效。要抢抓政策机遇，聚焦城市更新、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储备优质项目，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盘活存量资源，以市场化方式有序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通过科学改造、业态重塑、功能迭代，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添发展动力。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实化工作举措，闭环推进落地落实，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市民形成更大合力。市领导陈万健、郑虎勇，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强分别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8月25号，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宏委托，市人大常。

0: 委会副主任郑朝斌主持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政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1: 会议讨论了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的人事任免议案。会议建议常委会第43次会议增加议程为审议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秦志远辞去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任免议案。会议讨论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与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执法检查的方案，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执法检查的方案。市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有关负责人就相关议题做了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志强、罗显泽，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
0: 8月25号，雅安统一战线奋进155同心再行动工作推进会暨全市基层统战工作现场会在石棉县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上通报了全市统一战线大抓基层三年行动工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统战工作等推进情况。荧津县、汉源县、石棉县围绕推动基层统战工作提质增效做交流发言。民盟雅安市委会、雅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民营经济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同心再行动部署做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5届9次全会精神，切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献计出力。要扎实推进基层统战工作提质增效，持续夯实统战工作基层基础，在组织、阵地、队伍、品牌建设上抓规范、重实效、提质量、扩影响。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统战优势作用，聚焦科学决策、产业发展、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等重点方向，为155时期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持续用力抓落实统筹抓好思想政治引领换届有关工作、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及统战宣传等工作，奋力推动全年各项重点任务圆满完成。会前，参会人员先后前往荧津县宝丰彝族乡、汉源县九乡镇景兴村、石棉县王岗坪彝族藏族乡洼角村灾后恢复重建小区，实地考察统战工作开展情况。
0: 8月26号，雅安市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暨市地方金融企业行业党委市金融工作协调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全市金融系统党建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全市金融系统和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要立足雅安产业基础、生态优势和发展定位，精准加大金融供给，以金融活水赋能雅安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协同防控机制，坚决维护全市金融安全稳定。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优化金融生态，锻造过硬队伍，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雅安贡献更大金融力量。8月26号，校企双进找矿挖宝暨雅安智慧农业领域校地企资源对接会举行。会上，四川农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的专家团队集中发布多项智慧农业科研成果，涵盖智能农机装备、

0: 农业物联网、绿色植保、农产品质量检测等多个领域。相关单位、企业、涉农经营主体以及金融机构围绕技术转化、资源共享、项目落地开展交流磋商。此次对接会立足雅安产业实际，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向生产场景转化应用，为雅安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8月25日，雅安市生态环境部门对一起民营企业污水溢流案件下达不予行政处罚文书，并同步开展警示教育。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雅安出具的首份不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此前，禹城区一家民营企业因治污设备突发故障造成污水外溢，事发后企业主动上报并积极抢修。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及新版四川省材量基准正式实施，执法部门依托新规出具全市首份不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经核查，此次溢流暴露出企业管理漏洞，执法部门在办结免罚流程的同时，针对企业履职不到位问题开展靶向警示教育，督促健全长效机制。
1: 防汛避险，抢的是时间，拼的是预判。雅安市依托智能防御平台、物联预警站点与测雨雷达、织密全域雨情水情监测网，精准研判汛情，提前预警避险，实现防汛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系列报道《三道防线》第三期，带您见证科技赋能防汛，筑牢安全底线，稳稳守住暴雨考验。
2: 8月8号，芦山县两河口山洪危险区这个预警站已经出现报警。
3: 习惯了和数据对话，那些在别人眼里冰冷的数字，在胡杨武眼中是江河的脉搏，是山洪的预警。
2: 雅安市水害灾害防御决策平台主要监测全市的雨情，还有河道的水情以及水库的水位情况。
3: 2016年转业入行，2024年重回防御科，胡杨武成了雅安防汛发展的亲历者。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科技带来的底气。
2: 现在通过科技赋能过后呢，我们防御能力呢也有所提升，从以前的被动防御到现在主动防御。
3: 这底气来自全市331只顺风耳物联预警站，他们驻守在各个点位，专门负责听风声，一有动静就扯开嗓子预警。
2: 预警站所举关联到了平台，也关联到我们土一些区土府。
3: 六部千里眼测雨雷达织就一张严密的天网，哪里雨量大，哪里风险高，屏幕上清晰可见。
2: 2023年8月6号，发现北回莺歌上游无人区雨量监测盲区出现了35分钟的极强雷达回波，通过平台翻译后呢，小时雨强可达100毫米左右。
3: 那年惊魂一刻，至今历历在目。正是这双天眼死死盯住了雨情，100多人刚撤出，山洪就轰然而至，无一人伤亡。
2: 通过科技力量，在我们山洪灾害防御中呢，做得更精准，为群众提供了时间。
3: 预警发布只是开始，落地见效才是关键。从指挥大厅到基层一线，多方联动，环环相扣，共同织就了一张守护生命的安全网。
2: 最大的愿望也就是说，能实现到乡镇和村落的一个精准的预警，也为群众的生命财产提供一个保障。
3: 它是防汛术的尖兵，设备越安静，胡杨武心里越踏实，因为无声的背后是风险已被锁定，是预警跑赢了时间，这就是科技守护平安的底气。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召开的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稻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枝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

0: 阿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儿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

又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 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

0: 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清代，清代时传统的气象知识和技术有进一步发展，如发明了人工消雹技术，制定了全国雨泽奏报制度等，但这已是传统科学的尾声了。随着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西方气象学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气象学的替代进程。在更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古代的天气预测只能沦为经验层面的知识和技术。测风，古人最早使用的测风工具是一种厚风旗，称为流，其实就是有飘带的旗子。这种最原始的测风仪虽然简单，但方便实用。现代海军帽配飘带就是受到厚风旗的启发，方便观测海风。为了增加测风的精确度，古人又发明了叫换或弦的测风工具，也被称为五两。为什么叫五两？就是用重五两，也有用八两的鸡羽毛制成环，挂到旗上，即使一点点风也可被测到，且飘向更为稳定。古人使用较广的测风器还有向风屋，向风屋也称四风屋，有木质和铜质两种。汉武帝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建的建章宫上立有凤阙，此阙得名便因上立铜制向风屋，凤凰造型的测风仪。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四，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丝水离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共和国不会忘记。
4: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到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场谈判的艰难。
5: 我们全能代表去接美国人来谈判的那些人，都用美国人吉普车去接他。你说你是胜利者，你这车子不都到我们手上了？
6: 我们规定，你每次来的时候，你都要插上白旗。
7: 他是打着白旗过来，我们是居高临下的，他是甘拜下风的。
4: 谈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僵局。朝鲜人民军首席代表南日将军提出的建议，将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对此，美方代表拒不发言，会场一片静默。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翻译郭嘉鼎回忆：
7: 主要问题，军事分界线。军事分界线就是怎么画，画在什么地方，对谁有利。所以你要画军分线，要多画一度，多画一个角，都要争论，争论得很厉害，谁也不让谁。结果他不发言，我们也不发言，大家愣着，谁也不让，谁也不吭声，整整130分钟。
4: 在会场外等待的时任中朝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将一张纸条交给中方代表团传阅，上面只有三个字：坐下去。后来，人们将这场鸦雀无声的谈判称之为高度紧张的精神战。据统计，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的电文大约有几十万字之多，有时来往文电每天多达十几份，大到谈判方针、外交策略，小到帐篷、食物，事无巨细。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
8: 所以写这个谈判呢，敌人在谈判桌上肯定不老实，所以这个定的方针是谈的积极谈，打的积极打，以打促谈。谈判桌上他得不到东西，战场上也不能叫占便宜。
4: 此后两年，朝鲜战场形成一个长期的边谈边打、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的复杂局面。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3: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共和国不会忘记。
1: 1950年冬天，17岁的朱彦夫和战友们还没来得及换上冬装，就火速踏上了朝鲜战场，并于当年12月参加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朱彦夫所在的二连为了保障大部队机动，奉命固守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山头250高地，而他们面对的是著名的美国陆战一师。
2: 美国陆一师，
3: 美国陆一师是世界最强的，就我自己了，我不打水打，就是我一个人的任务。
1: 30多名战友的壮烈牺牲换来了胜利，然而还没来得及休整，朱彦夫所在连队就接到命令死守高地，更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3: 所有大炮开始轰击，40分钟，这40分钟轰击后，阵地上基本上没什么东西了。
1: 在-30多度的严寒中，二连既没有后勤补给，也没有弹药补充，渴了抓一把雪含在嘴里，饿了只能掏军备里的棉絮充饥。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朱彦夫和战友们奋死拼搏，硬是打退了敌人10多次进攻。战友们一个个倒下，第一天全连仅存19人，第二天活下来6人，到第三天战场上就只剩朱彦夫一个人。
2: 我觉得不可能都牺牲了，
3: 当时我觉得战友们不可能都牺牲了。
2: 我搜索了一遍，
3: 找到了3个手榴弹，刚抓起来往敌人那边扔，炮弹就爆炸了，我这个左眼就一热，完全没有知觉了。
1: 在弹尽粮绝的最后时刻，朱彦夫还在与敌人战斗，直到他完全昏迷过去。顽强的意志让他醒了过来，但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2: 作为一个军人，我知道
3: 作为一个军人，我知道战场上的纪律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负伤以后，我一激动，敌人一发现目标，炮打过来，我们阵地上就一个战友都不存在了。我出于考虑战友和战争的需要，我没动。
1: 1950年11月到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击退了美军的王牌部队，迫使美军陆战一师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志愿军在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最终将美军赶回了38线。头部中弹，胸部腹部重伤的朱彦夫被兄弟部队从雪堆里扒了出来。经过47次手术、93天的昏迷后，朱彦夫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从那个时候起，他暗下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要用保家卫国的勇气继续创造生命的奇迹。
3: 我就用这半块躯干，不管是滚，不管是爬，不管是写，不管是说，我尽上我的职责。
0: 用声音记录中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湖南永州东安县五里台村的18岁青年周祖光第一个响应号召参军。为了锻炼新兵，上级将周祖光所在的志愿军49团先派往广东、湖北等地。周祖光随部队剿过匪，修过荆州大坝。1951年春天，从辽宁丹东开赴朝鲜前线，编入解放军第48军143师。虽然军龄才一年，周祖光喜欢自称老兵。
1: 从鸭绿江一直走到
2: 朝鲜三八线，走了半个月夜路，脚都走破。不是老兵了吗？我精力蛮足，还帮别人背东西，哪个背不动帮哪个背。
0: 这一走就是大半个月，战士们的脚都磨破了，把鞋子染成红色，一路上还随时可能遭到敌军的突袭。1951年4月，抗美援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第5次战役打响，周祖光和战友白天把军库、后勤仓库都伪装起来，夜里打着手电筒为前线补充物资。随着前方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不久后周祖光也冲上了战斗一线。
1: 最开始也怕，后来为什么就不怕了？我觉得我是一个老兵了，仗也打过，见识也搞过，枪法打得蛮好，所以呢，我要坚持完成这个任务，就咬起牙根来，就不怕了。
0: 有一次，美军对当地一个小山村狂轰滥炸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清晨，周祖光和两个战友到村里勘察地形，没想到美军的轰炸机又迎面袭来。周祖光眼疾手快，掩护着战友躲到土墙后面。
2: 那个四川的小战士想跑，我喊你不要走，要死就死在这里，我们是老兵了，懂得的吗？当时那个战斗很激烈，敌人的飞机就轰炸我们那个山头，把山头都炸平了，
3: 把那个山炸平。
0: 每天都有伤员被转运下来，周祖光面对这些战友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战斗的间隙，他就收集战友的信息，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2: 我把战友的名字、老家的地址都写在上头。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要写下来呢？怕他牺牲，牺牲了我可以帮他们送信，他们也把我的写了，互相
3: 写。
0: 1953年7月，周祖光随部队回到祖国。退伍后，他默默回到家乡务农。留在身边的只有一枚刻着和平万岁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记录着曾经的枪林弹雨和战火硝烟。周祖光经常说，我这辈子做过最骄傲的事就是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必须上。
4: 用声音记录中国，
5: 星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司机。
6: 请出示您的驾照。
7: 给您。
6: 喝了不少吧？
7: 没喝多少，我这是今年第一次喝酒。
6: 卡已经刷了，15天之内到银行交罚款。
7: 警察同志，我酒是喝了不少，可是没开车，你不能罚我。
6: 那你站我面前干嘛？
7: 我不是来看热闹吗？
5: 司机也就是掌握机的人，机器出现在人类社会上是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司机一词。从这个意义引申开来，所有掌管机器的人都可以称呼为司机，亦可称为驾驶员，是指驾驶和控制车辆的人，包括路面车辆和铁路车辆在内。日本称运转手或者运转士，英文叫 driver， 司机可以分为职业司机、车主或其亲友借车暂用，还有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代客泊车等多种。
3: 司机很辛苦吗？
8: 司机长期坐着工作，空间狭小，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是比较辛苦的工作。
3: 司机都要在车子里面吗？
8: 司机不一定要位于所控制的车内，缆车司机通常位于顶风站控制缆车，而不是在缆车内控制缆车。
3: 可以一直开车吗？
8: 不行，不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
5: 公交司机的工资与跑圈数是挂钩的，多跑几圈就能多挣钱。由于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大，很多公交司机容易患上各种职业病。资料显示，腰部疾病

0: 颈椎疾病、高血压、胃病成了困扰公交司机的四大职业疾病。医生介绍，久坐和不规律的饮食是驾驶员健康两大杀手。另外，他们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很容易诱发各种疾病。职业司机容易患上肾结石，而出租车、公交车司机为了中途不上厕所，平时不敢多喝水，这样也容易患上结石疾病。
1: 近日，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指出，2016年卡车司机全年的平均收入是10.7万元，这一行业的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2倍，但是60%多自认为是社会下层，近40%想辞职。这个群体约3000万人。调查显示，这些人对自己收入情况普遍表示不满意。65.6%的卡车司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38.8%的卡车司机准备放弃这一职业。
0: 职业白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教师。
2: 老师，什么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3: 这句话出自于《论语·述而》，意思是别人的言行举止必定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2: 谢谢老师的教诲。
0: 教师，以教育为生的职业，这个职业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在古代旧时，老师多称为师父、夫子、教书先生、讲郎等等。和老师相似的职业有讲师、教练、教授、教员、博士等。在社会发展中，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对学生来说也是学生智力开发者和个性的塑造者。因此，人们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样一个崇高的称号给予给人民教师。
2: 中国古代都有哪些名师？
3: 中国古代有孔、孟、荀、墨，就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还有老子、鬼谷子、朱熹，太多了。
2: 国外有哪些名师呢？
3: 最有名的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时期并称为希腊三贤。三者的关系也刚好诠释了师生关系的最好境界。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2: 学生最多的老师是谁呢？
3: 孔子，号称3000徒弟子、72贤人。
0: 先生、园丁、蜡烛、慈母、春蚕、教练，都是对教师的称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教育过程当中，教师起主导作用，他是学生身心发展过程的教育者、领导者和组织者。教师工作质量好坏，关系到我国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水平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兴衰。2016年，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总数1578万人，其中普通小学专任教师579万人，初中阶段专任教师349万人，普通高中专任教师173万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160万人。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靠才华提高自己知名度。古代没有电视、电脑， 因此对于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很多文人墨客靠出书来推销自己，大量印刷自己的书籍，并且低价卖出。

0: 宗龄所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书中用光怪陆离的故事描写着当时残酷又真实的社会情况。这种新颖的形式让该小说成为了当时清朝社会舆论的焦点，蒲松龄也因此出名。同时，高雅的文人会参加当时文人的聚会，会在聚会上互相赠送自己所著书籍，让参与聚会的各位帮助推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八集，为何选择学农？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源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那是在汉口福伦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儿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那个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的，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呢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的美好。这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到了考大学时，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的前途应该会很好，但我却想学农。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了等等。我说我已经填报过志愿，还说母亲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有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母亲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父母最终是尊重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向晖学院的农艺系。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0年经过院系调整，私立向晖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相关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合并组建为西南农学院。我们这个系就改成农学系了，校址在重庆北碚。我在这里学习了4年，直至大学毕业。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我觉得既然学了农，就应该学以致用，为农民为国家做点事。1952年农学院的学生也要到农村去，那是真正深入到农村，住在农民家。这时才知道真正的农村是又苦又累又脏又穷的。现在可以说说我的真实想法，如果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的不是那个园艺场，而是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是这样又穷又苦又脏又累的地方，恐怕我就不会立志学农了。但是既然选择学农了，我也没觉得后悔，而是坚定了学农的信心。那时候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看到农民这么苦，我就暗下决心

0: 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认为我们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提高产量，改善他们的生活。实际上，看到农村的贫穷落后的状态，反而让我找到了自己学知识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小时候目睹了中国饱受日寇的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我觉得中国人民真的是站起来了。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这是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应该有担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五集，博学中学就读。博学中学在重庆的校址坐落在市郊南岸黄脚丫背风铺，校舍十分简陋，除一栋学生宿舍属半砖瓦半土墙结构外，其余房屋都是用竹片敷上黄泥建成的。但这里是一处风景美丽的山林，四季鸟语花香。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学习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如真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品德、学习、文体全面发展。因此啊，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浅，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尤其游泳一直是我的强项。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活动。 学校注重文体发展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听说1995年全国第六届中学生运动会就是在博学中学举行的。2005年在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上，博学中学派出的女子团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的骄人成绩。重视英语教学是学校的特点之一，不但英语外国人教，物理、化学也是外国老师用英文讲课。其他课程不及格可以补考，但英语不及格就得留级，因此学校学英语的风气特别浓厚，老师也很讲究教学方法。我在汉口读高一时就上过三位老师讲授的英语课，英国人白格里先生教文章，我还记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 North Star。 他的太太英籍华人林明德老师教朗读和绘画，教务主任周鼎老师教文法。他那慈祥可亲的面孔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在那种几乎是英文的环境中学英语，我当时达到了看英文电影80%-90%都听得懂的程度。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诸如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我母亲对我的英语启蒙也是很重要的，她英文很好，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可惜丢了，直到1979年重新拾起来，要是不丢，我的英文会更好。现在学英文，学习语法很麻烦，我认为应该主要是 practice， 就是要 speak English every day, every time, everywhere。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伟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伟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机。时间来不及了，王伟放弃了活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跳伞，跳伞！直到赵宇大声命令他，王伟终于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战机。 一秒，两秒，八秒，九秒。王位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这一刻，八幺幺九二坠毁。

0: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伟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进发、万余军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整整22年。王伟，从此盼望你回家的不再只有妻儿。22年我们始终谨记，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毅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2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伟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二十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啊、然后互相点头。详细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啊、历历在目，好像这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
3: 81192，
4: 收到请回答。
3: 我们在呼唤你，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请返航。
5: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总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2: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那边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3: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4: 每年四月一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礼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5: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4: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两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人

0: 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1: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0: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2: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四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0: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5: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4: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啊，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1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

着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几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0: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
0: 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0: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

0: 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啊，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3: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7: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8: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6: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9: 吃。

0: 喝，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儿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

0: 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的说话，那怎么这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哎。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飞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个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灶，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她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呦，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

住院的原因。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1: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2: 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

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中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为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哎呦
2: 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
0: 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
3: 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
0: 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5: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4: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

0: 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
1: 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
0: 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
1: 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3: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6: 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7: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6: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7: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的。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马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买了两个梨呀。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1: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1: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斌、彭应梅调研中心城区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和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工作。科技赋能防汛，我市实现防汛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雅恩新闻联播节目。8月26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调研中心城区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和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工作。廖文斌、彭应梅一行先后来到四川农业大学片区、羊皮匠工业园区、雅恩市污水处理厂、明山区城市中心公园等地，实地了解中心城区重点片区城市更新、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现场督导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和污水处理工作。调研中，廖文斌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做好城市更新工作，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我们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建设雅致山水人文之城、宜业宜居宜游之城。要因地制宜推进重点片区更新，高效盘活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精准补齐功能短板，优化空间布局，稳步推动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不断提升重点片区整体风貌和综合承载能力。要坚持留改拆并举，在城市更新进程中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等，积极探索多元化、可持续活化利用模式，植入优质新业态，培育发展新动能，让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得益彰。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科学谋划实施一批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和老旧管道改造、排水管网雨污分流和病害治理、燃气老化管道更新改造等项目，加快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和智慧监管平台建设，做实做细城市更新里子工程，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要树牢经营城市的理念，坚持建管并重、共建共享，把运营思维贯穿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杜绝重建轻管问题，真正做到建一批、成一片、活一片。要强化市区一体、上下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统筹资源配置，健全完善居民、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制度机制，系统化、规范化、精细化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切实把更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和民生福祉。彭应梅指出，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崇律尚雅、实干兴安、新时代雅恩城市精神为引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目标、坚定信心、久久为功，全力推动城市更新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体检先行，建立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进一步把底数摸清，把症结找准，把路径厘清，以精准体检赋能城市更新提质增效。要抢抓政策机遇，聚焦城市更新、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储备优质项目，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盘活存量资源，以市场化方式有序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通过科学改造、业态重塑、功能迭代，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添发展动力。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实化工作举措，闭环推进落地落实，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市民形成更大合力。市领导陈万健、郑虎勇，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强分别参加。
1: 每晚7:30，雅恩新闻联播。
0: 8月25号，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宏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朝斌主持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讨论了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的人事任免议案。会议建议常委会第43次会议增加议程为审议主任会议关于提醒审议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秦志远辞去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任免议案。会议讨论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与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执法检查的方案，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执法检查的方案。市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有关负责人就相关议题做了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志强、罗显泽，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
2: 8月25号，雅安统一战线奋进155同心再行动工作推进。

0: 会暨全市基层统战工作现场会在石棉县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上通报了全市统一战线大抓基层三年行动工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统战工作等推进情况。荧津县、汉源县、石棉县围绕推动基层统战工作提质增效做交流发言。民盟雅安市委会、雅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民营经济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同心在行动部署做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市委5届九次全会精神，切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献计出力。要扎实推进基层统战工作提质增效，持续夯实统战工作基层基础，在组织、阵地、队伍、品牌建设上抓规范、重实效、提质量、扩影响。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统战优势作用，聚焦科学决策、产业发展、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等重点方向，为155时期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持续用力抓落实，统筹抓好思想政治引领、换届有关工作、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及统战宣传等工作，奋力推动全年各项重点任务圆满完成。会前，参会人员先后前往荧津县宝丰彝族乡、汉源县九乡镇景兴村、石棉县王岗坪彝族藏族乡洼角村灾后恢复重建小区，实地考察统战工作开展情况。
0: 8月26号，雅安市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暨市地方金融企业行业党委市金融工作协调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全市金融系统党建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全市金融系统和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要立足雅安产业基础、生态优势和发展定位，精准加大金融供给，以金融活水赋能雅安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协同防控机制，坚决维护全市金融安全稳定。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优化金融生态，锻造过硬队伍，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雅安贡献更大金融力量。8月26号，孝企双进找矿挖宝暨雅安智慧农业领域孝地企资源对接会举行。会上，四川农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的专家团队集中发布多项智慧农业科研成果，涵盖智能农机装备、农业物联网、绿色植保、农产品质量检测等多个领域。相关单位、企业、涉农经营主体以及金融机构围绕技术转化、资源共享、项目落地开展交流磋商。此次对接会立足雅安产业实际，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向生产场景转化应用，为雅安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8月25日，雅安市生态环境部门对一起民营企业污水溢流案件下达不予行政处罚文书，并同步开展警示教育。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雅安出具的首份不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此前，禹城区一家民营企业因治污设备突发故障造成污水外溢，事发后企业主动上报并积极抢修。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及新版四川省材量基准正式实施，执法部门依托新规出具全市首份不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经核查，此次溢流暴露出企业管理漏洞，执法部门在办结免罚流程的同时，针对企业履职不到位问题开展靶向警示教育，督促健全长效机制。
0: 防汛避险，抢的是时间，拼的是预判。雅安市依托智能防御平台、物联预警站点与测雨雷达， 织密全域雨情水情监测网，精准研判汛情，提前预警避险，实现防汛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系列报道《三道防线》第三期，带您见证科技赋能防汛，筑牢安全底线，稳稳守住暴雨考验。
2: 8月8号，芦山县两河口山洪危险区这个预警站已经出现报警。
3: 习惯了和数据对话，那些在别人眼里冰冷的数字，在胡杨武眼中是江河的脉搏，是山洪的预警。
2: 幺二四水害灾害防御决策平台主要监测全市的雨情，还有河道的水情以及水库的水位情况。
3: 2016年转业入行，2024年重回防御科，胡杨武成了雅安防汛发展的亲历者。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科技带来的底气。
2: 现在通过科技赋能过后呢，我们防御能力呢也有所提升，从以前的被动防御到现在主动防御。
3: 这底气来自全市331支顺风耳物联预警站，他们驻守在各个点位，专门负责听风声，一有动静就扯开嗓子预警。
2: 预警站所举关联到了平台，也关联到我们同一些区主府。
3: 六部千里眼测雨雷达织就一张严密的天网，哪里雨量大，哪里风险高，屏幕上清晰可见。
2: 2023年8月6号，发现北回莺歌上游无人区雨量监测盲区出现了35分钟的极强雷达回波。通过平台翻译后呢，小时雨强可达100毫米左右。
3: 那年惊魂一刻，至今历历在目。正是这双天眼死死盯住了雨情，100多人刚撤出，山洪就轰然而至，无一人伤亡。
2: 通过科技力量，在我们山洪灾害防御中呢，做得更精准，为群众提供了时间。
3: 预警发布只是开始，落地见效才是关键。从指挥大厅到基层一线，多方联动，环环相扣，共同织就了一张守护生命的安全网。
2: 最大的愿望也就是能实现到乡镇和村落的一个精准的预警，也为群众的生命财产提供一个保障。
3: 它是防汛术的尖兵，设备越安静，胡杨武心里越踏实。因为无声的背后是风险已被锁定，是预警跑赢了时间，这就是科技守护平安的底气。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

0: 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清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清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名山区祁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祁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名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凉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进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0: 个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

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儿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直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啊，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0: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0: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2: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0: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2: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堂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

0: 食啊。
1: 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2: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1: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2: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1: 丈夫对妻子说，
2: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1: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3: 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啊、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啊、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
1: 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10个月了才减下去。
0: 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达芙妮，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

0: 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
1: 我还以为是折呢，
0: 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
2: 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

0: 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
1: 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
0: 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
2: 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3: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5: 乐舞是三亚。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金的老夫妇，他们没儿没女，特别想要个孩子。这天晚上，金老太太又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祈愿。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地上的娃娃这么多，老天爷，老天爷，赐给我一个娃娃吧。突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呐。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走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了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

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接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接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哎，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芽儿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一颗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秧，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秧被连根拔起，小金豆高兴得差点喊出来。他抓着豆秧正要往回走，突然地上金光一闪，那颗金光闪闪的珠子蹦到了他的脚边。小金豆想，这颗金珠子想跟我走呢。于是小金豆一手握着金珠子，一手拿着豆秧回到了家。爹妈看见小金豆竟然抓着一大颗黄豆秧回来了，豆秧上长着胖嘟嘟的豆荚儿，又惊又喜，想不明白这豆秧的来历。小金豆摊开手，给他们看金光闪闪的金珠子，还告诉了他们这颗神奇的金珠子的本事。见爹妈不信，小金豆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放下了金珠子，喃喃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玉米苗吧，杆子长得粗粗的，棒子接得大大的，给我爹妈煮粥吃。顿时坑里长出了一颗玉米苗，蹭蹭地往上冒。不大一会儿，杆子长粗了，顶上出了缨子，玉米棒子也出来了，玉米杆上一下子接出三个棒子，比金老汉的小腿还要粗。小豆子刚把玉米棒子拔下来，金珠子就从土里滚了出来。金豆的爹妈看得目瞪口呆。金豆说，这金珠子还能变别的呢，就又把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立刻长出一株高粱来，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薄。爹妈看看金豆拿回来的黄豆秧，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到了宝贝。金老夫妇心肠好，把接出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高粱全都分给了邻居们。这下大伙儿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儿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巴起了贪心，硬说金珠是他家的，是金豆在他家地里偷挖走的。半夜里，赖巴带了人要到金家抢宝贝，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巴到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着人到村外找，最后

0: 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巴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进了自己的嘴里。赖巴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进了肚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刺得赖巴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从天上往下看。后来人们把这颗星星叫做启明星。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工作环境和周围同事发生改变，新的工作压力和挑战来临时，职场人往往容易出现各种不适应，产生紧张情绪，出现心慌意乱、自信心不足、自我评价低的现象。那么当工作变更，担心无法胜任新工作时，职场人该怎么办呢？对此，心理专家吴海建议，新入职的职场人士若感到心慌焦虑，可采用腹式呼吸法降低焦虑情绪，可结合空碗求学等心理方法突破重围。
5: 首先可以掌握一些简单的放松方法，比如常用的腹式呼吸，把手放在小腹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感受到腹部慢慢隆起，然后用鼻腔和口腔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慢慢的下沉。这是一段吐故纳新的过程，更是我们兴奋和抑制神经系统平衡的过程，从而达到放松的目的。当然也可以使用更加全面的正念冥想等方法，让自己身体更加平和、安静和稳定，降低焦虑的情绪反应。心平气和会让我们的判断更加准确，认知更加合理，情绪更加稳定。当我们的身体平静的时候，我们更有条件去让思维更加合理，仔细认真地思考一下刚刚入职到底因为什么心慌。我们会对新的职场、工作内容、业绩结果和责任等等担心和焦虑，也会对新的角色和人际关系产生担忧。这时候需要以下心态的调整。第一，空碗求学。新的岗位有新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学习，对于原有掌握的知识也许是一种挑战和更新，暂时放下固有的想法，带着一只空碗去接纳新的相关内容。第二是敢于破圈。职场新人往往会被企业赋予新的期待，敢于跳出原有的体系和框架，发挥创造力，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和方案，给企业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呢，也可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位置。第三是知恩感谢。工作中新的人际关系，不管是上级还是平级，大多是自己的前辈，感恩他们给予的每一个机会和指点，会带来更多更新的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职场发展的道路上获取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对未来的发展奠定好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预祝职场新人不断学习和提高，顺利适应新环境、新任务和新责任，早日成为在职场发挥价值的人才。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有一部分工作多年的上班族们时常会陷入职业瓶颈的困局，伴随着不断向外输出的劳动与精力，一种被掏空的迷茫与焦虑感会经常出现，甚至总感觉空有一身力气却不知往哪里使劲儿，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住了一般。心理专家吴海建议，盲目积累和努力常常会起到反作用，上班族们想要突破职场瓶颈，思维认知上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3: 瓶颈可以分为显性瓶颈，包括学历、资格证书等等，隐性瓶颈呢，包括了知识面、社交能力，还有学习能力等。那瓶颈也有两种原因，外部原因就是所在企业和行业到了一定的阶段，很难有新的发展，比如一些传统行业。内部原因就是自己的认知、行动力和竞争力达到了一定高度，很难继续提高。如何突破瓶颈，向更高、更好、更强的目标发展呢？你需要正视现状，承认自己的不足，找到突破口。以下几点或许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一、实力和能力，手中有粮心不慌，必要的实力和能力是突破瓶颈不二的法宝，装备、工具还有保护措施是通关打怪的必要条件。二、目标和标准，合理的目标，然后把事做到位，职位和收入自然就会匹配，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三、机会和挑战，危和机是并存的，就像硬币的两面，当你发现危险的时候，翻过来看一看另一面，就会发现不同的风景。四、坚持和放弃，权衡利弊，有针对性的努力，瓶颈总会被突破。五、情绪和心态，稳定的情绪和心态在应对挑战冲突的时候会更加客观准确，做事也更加从容，接纳摆在面前的困境，心态就会平和冷静，而不是慌张和急躁，应对问题也会得心应手。六、分析和判断，分析所面临的各种机会和挑战，优势和劣势，判断出新的方向，可以做出相应的策略。七、求助和自救，社会支持系统对个人发展非常重要，一个好汉三个帮，相比单枪匹马作战胜算更大。八、榜样和学习，找到学习的榜样，从简单的模仿到发展出个性化的特点，也是突破的关键。终生学习是突破困境和破圈的必要手段。另外呢，一些具体的思考和行动也是必要的，寻找晋升和转岗的机会，更换工作，提升专业技能，还可以让自己放个假，留出思考的时间，也会帮你做出最好的选择。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吴冠中，发现美，感受美。我们生活中的美感很少，缺少美的环境熏陶，我们应该拉近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吴冠中。1990年，湘西还是个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很少有人会想着到那里走一走，但吴冠中就爱这样的地方。他一落地就被湘西的山水吸引，当即铺开画纸，聚精会神地涂抹起来。湘西水田就是这么诞生的。高山、瀑布、密林、旷野，甚至沙漠，祖国的大江南北没有吴冠中不去的地方。这个又黑又瘦的老人看上去

0: 根本不像一个画家，有的人甚至认为他在到处流浪。我只不过在寻找美，欣赏美，创造美。他说，美盲才可怕。吴冠中对美的追寻是热烈的，贯穿一生的。他也能欣赏能感受美的人，同时他心心念念地想要扫除美盲。1970至1972年，吴冠中在石家庄的李村生活。在农村时，吴冠中画画的机会不多，也没有足够的画具。一有机会，他就拿上硬纸小黑板当画板，用农民拾粪的柳条筐当画箱，出门写生。当时他住在村民的家里，画完就把画搁在村民家门口的墙边。村民们过来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最后不好意思地和吴冠中说：“咱没文化，懂不了。”吴冠中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自己没画明白。有一次他画了幅高粱，也放在门口，村民们看了夸道：“哎呀，真像呀，真好。”可吴冠中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他知道那幅画很糟糕，怎么能用像来欺骗他们呢？像就是好画了吗？直到后来有一回，村民们看了他的一幅画，开心地说：“哎呀，这多美呀！”吴冠中才觉得对了，因为他也觉得这幅画不错。像和美，多么真实又确切的评价。对于美的话，村民们直接的感受是美；不美的话，他们的感受是像。村民们虽然不识什么字，但他们有对美的感受，朴素又自然。还有一次在华山脚下，吴冠中看到几个大姐在卖自己缝制的布老虎，那翘起的尾巴尖上还点缀着花朵似的彩线，真美。吴冠中不禁站在那儿评论：“哎呀，这尾巴的处理方法真妙，您是怎么想的？”大姐害羞地笑了笑说：“不一定很像，是看花花嘛，又不是看真老虎。”吴冠中越发觉得有文化和有审美力是两回事。他回忆起母亲是文盲，但他对美的感受，对美的追求不是很强烈吗？他永远记得母亲用各种颜色的零碎毛线给他织过一件杂色毛衣，母亲织了拆，拆了织，编织了无数次，才完成了给他的第一件毛衣。那是多么尽心的一件艺术品啊！母亲有审美的眼光，也有对美的要求。他也发现很多人感受不到美，他经常听到一些有学问的人说：“好不好看有什么关系呢？好看有什么用吗？”或者说：“这是丑的吗？这是美的吗？我觉得差不多呀。”吴冠中每次都叹气道：“哎，这就是美盲啊。”吴冠中喜欢到处去看美的东西。一次他一路奔波到河南南阳的汉画馆看画，他被汉画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些画的作者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可惜人们似乎不重视这样的美。他又叹息。这天正是清明节，路上热闹非凡，成群的小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后，又打着红旗顺路到汉画馆参观。他们熙熙攘攘而来，又嘈嘈杂杂而去，扬起了满馆的灰尘。他问一个孩子：“你觉得这里的画美吗？”“
1: 没怎么看。”
0: 孩子说，吴冠中对人说，我以前在法国留学，有一回在卢浮宫遇到一位小学教师，正在给孩子们讲希腊雕刻。他讲得慢，吐字清晰，不仅讲史，更着重谈艺术，分析造型，深入浅出，很有水平。我一直跟着听，完全听懂了，很佩服这位青年女教师的艺术修养。比起自己的童年教育，我多羡慕这些孩子啊。每次他看到美就欣喜，看到中国的美誉被重视就欣慰。发现美，感受美，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能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齐白石，有志者事竟成。我画好看的东西，画有生气的东西。我画一个草虫，都愿它生机活泼。谁又能容忍美好世界遭到破坏？齐白石。一天，著名画家徐悲鸿正在参观一个画展，他看完满墙的画，不禁摇头叹息，这些画千篇一律，呆板极了。忽然，角落里的一幅画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幅水墨虾趣，画上的虾体若透明，形态逼真，长长的触须似在晃动，宛如在水中惬意游动一般。他心中惊喜，又有些不满，这样有妙趣的画怎么放在角落里呢？他找来展厅负责人，要求把这幅画挂在展厅的正中，和自己的奔马图并列。放好后，他还是不满意，上前亲自把虾趣的标价从8元改成了80元，还在下面注明徐悲鸿标价，又把自己的奔马图从80元降为70元。展厅里的众人大吃一惊，纷纷来看这幅画。有人对围过来看画的人说，这画的作者是齐白石，是一个老木匠，他的画被人称作野无禅，野路子，你买了他的画会被人笑话的。徐悲鸿听到了，笑道，我要和他一起画画，还要请他当美术教授呢。齐白石画的蔬菜瓜果，花鸟虫鱼，哪一样不是简单几笔就活灵活现？他这样的大画家，原来还是一位木匠，还被人看不起。那他是怎么成为大画家，被徐悲鸿赞誉之后又被无数人欣赏的呢？从雕花匠到大画家。齐白石在做雕花匠的同时也经常画画，在白石铺一带有了名气。在他27岁那年，有一天他正在雕花，突然听说有位寿三爷要见自己。这位寿三爷叫胡子拙，号沁园，是个有名的财主，也是个有名的画家。他对齐白石说，我常听人说你很聪明又很用功，我看到你的画了，可以培养。他又问齐白石，你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齐白石说，我是很愿意读书学画的，只是家里穷，读不起书，学不起画。胡沁园立即说，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边读书学画，一边靠卖画养家。他又说，你是读过三字经的，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洵苏老泉27岁时才开始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成了大学问家。你今年也27岁，为什么不学学

0: 他呢？齐白石听了心里感动，拜了胡沁园为师学画，又跟着胡家聘请的陈少藩夫子读书。在胡沁园的帮助下，齐白石脱离了木匠生活，开始卖画养家。他不断地拜师访友，钻研绘画，终于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名声越来越大。后来他也当了很多人的老师，娄师白就是他的学生。一次，娄师白听了老师的话，买了几只蟹回家。他得意洋洋地对齐白石说，老师，这蟹可是我精挑细选的，绝对肥。然而齐白石没说什么，只是让他把每只蟹的腿都捏一捏。娄师白疑惑，但还是认真捏了捏。什么感受？有的蟹腿硬，有的蟹腿瘪。齐白石点点头说，古代的人画蟹常常重视蟹钳，忽视了蟹腿，而我画蟹主要是画好蟹的腿爪。他捏了捏蟹腿，接着说，买蟹不要只看大小，要捏一下蟹腿，腿硬就是肥蟹，腿瘪就是瘦蟹。随后娄师白在纸上画了一条蟹腿，齐白石看了问，蟹的腿爪是圆的还是扁的呢？娄师白又仔细捏了下蟹腿，原来蟹腿虽有棱角，但也饱满。他有了信心，这次在纸上画了一只完整的蟹。齐白石端详片刻，意味深长地说，蟹是横着爬的还是前后爬的呀？娄师白立刻说，当然是横着爬的。你没有画出横行的姿态，再仔细看看蟹腿是怎么活动的。齐白石指点道，八条蟹腿的活动就和人的四肢一样，左边伸了右边就屈了，反过来也一样，不过也不能死用这个规律，不然会失去它生动的神态。娄师白恍然大悟，等他把蟹爬的样子画得自然了，齐白石又说，蟹腿上是不是有毛呀？于是娄师白又开始了更仔细的观察，细致入微的观察，精益求精的创作，正是齐白石长年累月所做的。齐白石60岁以前画家，主要是模仿古人画家的技法。62岁时，他认为需要更加细心的观察写生，就在画案的水碗里养了数只活虾，每天观察。这时他画虾虽然有了创新，但还是侧重追求外形的相像。66岁时，齐白石画的虾已有质的飞跃，略有神似，虾的腹部结与结四连飞连，像能蠕动，长臂前分出三节，虾的后腿从10条减少到了8条。68岁时，齐白石画虾的技术又进了一步，通过观察他发现虾在游动时两眼外横，就把虾的眼睛改画成了横笔。他发现在虾的头胸部分加一笔浓墨，能表现白虾躯干透明，而且在画虾腹部的小腿时从8条改画成6条，78岁时又减到5条。而他80岁以后画的虾，体态精确，透明的虾体富有弹力，在水中浮游的动势似是活虾附身，这正是因为他长期观察，使虾形似，又不断创新，不断提炼虾的重要特征，删繁就简，将虾的形态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眼前。也正因如此，比起池塘里的虾，人们更爱齐白石画的虾。而正如画家几十年创新求变，齐白石一生都在追求创新，追求进步，最终木匠齐白石被世人所认可和喜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

学好了吧？一个柳迷说。只是照着写可没用，重要的是气质风格。你这模的样子很像了，可是骨力还欠点。另一位柳迷说，真不知道柳公权是怎么写出这个味道来的。有人感慨道。这时一位资深柳迷的发言让大家恍然大悟，因为他的人品已经融在书法里了呀。你如果了解他的故事，自然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刚劲有力的书法。一见唐穆宗。柳公权从小就十分聪明，他12岁就能做慈父了，神童的名气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柳公权还十分勤奋，他用功读书，努力练习书法，很早就能帮人写碑文了。到了唐宪宗元和3年808，一说元和元年，柳公权金榜题名，中了状元。但是之后的事情好像就不是那么顺利了。柳公权当了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这个芝麻小官他竟然做了11年之久。柳公权该怎么办呢？他倒沉得住气，升不了官就努力读书，努力练字。11年呐，留下的作品可多了，他还给佛寺写了好多字。比如有一次他在佛寺中看到画家朱沈化的山水画，觉得这比真山真水还吸引人。征得允许，他提笔在墙上写了一首诗：朱沈偏能视西兰，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怕是柳公权也没有想到，他这些年为佛寺写的字竟然会被皇帝看见。元和14年819，柳公权被提拔为夏州（今陕西榆林）观察判官，正8品上，离开京城去赴任。第二年他又回到京城向皇帝汇报事情。这回柳公权见到了皇帝，唐穆宗坐在龙椅上见了柳公权，心想这名字真耳熟啊，我上次在佛寺看到的字不就是他写的吗？写得多好啊。于是他说，我在佛寺中看过你的笔迹，一直很想见你啊。唐穆宗很欣赏柳公权，不过他欣赏的只是柳公权的书法，并没有重用他。虽然后来柳公权升了官，但他还是一名小小的史书。柳公权默默地做着这个小官，他好像一点都不急躁，也一点都不自卑，而且他心里一直关心着朝廷。有一次穆宗问柳公权，你的字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柳公权说，写字运笔在于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当即变了脸色，沉默着不说话，身旁的侍臣一个个都冷汗直冒。柳公权却很坦然，仿佛做好了被惩罚的准备。原来穆宗当上皇帝后经常不理朝政，他修了很多宫殿，有次宫内修的假山倒塌，竟然压死了7个工人。宫殿修好后，他经常待在宫里看乐舞杂技，他还爱举行大型的宴会，和王公大臣们饮酒作乐。朝政已经荒废很久了，柳公权想趁着这个机会劝谏他。作为一个小小的史书，柳公权明明知道轮不到自己对朝政指手画脚，但还是大胆直言。穆宗假装没有听出柳公权话中的意思，平静地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啊，你再仔细说说。柳公权说，古人说书心画也，依臣的看法，
就是说人们写的字是他的秉性和修养的表现。

0: 表现。所以要想比正，就得先做到品格高尚，为人正直。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把笔用正啊。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
2: 跟我们一起
1: 好好学习，
2: 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吗？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3: 七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的发质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吗？我们今天来和聊一聊。干性头发呀，其实是不太容易出油。这类朋友呢，头皮其实应该要补水，最好选择弱酸性和弱碱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干枯毛躁，其实可以选择含硅油的洗发水。虽然现在流行用无硅油，但是硅油并不是坏东西，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头发水当中呢含有硅油，可以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好清洗干净。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5分钟，洗干净冲干净就没啥问题啦。油性头皮其实啊可以用控油的洗发水，但是不能一味的控油。如果油性头皮是因为太缺水了，那就不适合做去油效果太强劲的洗发水。去油的同时也要注意补水。如果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可以选择含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效果明显成分的洗发水。如果头皮经常痒，那么洗发水选择也要上心。一般呢，皮肤缺水造成过敏，首先就要选择补水的滋补型洗发水。如果瘙痒非常明显的话，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特别是同时伴有头皮痒和头皮屑这个问题，就要去做一个真菌检查。可能呢，提示之后会有轻微的马拉色菌感染。明确诊断之后，就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但是也要结合补水控油的洗发水同时使用哦。还有防脱发的洗发水慎买。一般市面上的防脱发洗发水都是妆字号或者是卸字号，基本上属于是日用品，防脱效果非常微弱。如果真的有脱发情况，还是得去医院，在医生指导下买一些药妆类洗发水，加上防脱药物才会起效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0: 探索，
6: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6: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7: 1047快乐生活家。
8: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适合的人群是不一样的。鱼油适合的人群是中老年人，还有呢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症症状等人群。第三，脑力工作者及用脑较多的青少年。那有人会问了，现在年轻人呢确实心血管问题也比较多，比如我们这些工作的人，经常工作的人是不是都该买一点来吃呢？其实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达到与吃鱼油相同甚至是更好的效果，还有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吃鱼。鱼类的脂肪含量低，不饱和脂肪酸丰富，尤其是一些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啊、凤尾鱼等，含有较多的 EPA 和 DHA， 具有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硬化等作用。吃鱼呢，不仅能够达到鱼油的效果，还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价值。要是鱼的味道再美味一些，那简直就不能再更完美了。所以说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大家的首选是吃鱼来补。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打工人，那么再选择通过鱼油补充。鱼肝油适合的人群呢，是小朋友及成年人，部分慢性病患者。有些人说，哎，我怎么觉得鱼肝油是小孩儿才需要补的呢？对于成年人，大家都吃得那么好了，还需要补吗？ 答案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的成年人也面临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在像我们成都、四川这样日照较少的地区，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晒太阳，但在这些地方呢，日照不足使得人体无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进而会影响骨骼健康、免疫功能。所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适量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慢性的肾脏病患者，由于肾功能下降，维生素 D 代谢紊乱，那么维生素 D 缺乏问题呢更为严重，骨骼健康和钙磷平衡受到影响。对于这部分人群呢，补充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D 也是改善健康的重要手段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的进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4: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行不行，不查了不查了不查了。
3: 哎，您别激动啊， 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5: 大家好，我是刘洋勇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3: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4: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5: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4: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5: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您了解了吗？我是刘洋勇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民国十几年，天津最为出名的茶楼是玉壶春，它坐落在南市的荣吉大街，也就是平安大街与大兴街的交口，为二层建筑，并有临街长廊。前几年我跟一个电视剧导演去选景，走进这一座年久失修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的楼房，

0: 我看到昔日的军阀大人物喝茶的地方，已然变成拥挤不堪的百姓家居，心中是很感慨的。走出玉壶春茶楼，前面不远的建物大街上有华楼旧址，建物大街两侧的楼房当年都由日本建筑株式会社开发，因此取名为建物大街。当然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日本茶道， 人称茶楼其实还有台球房和西餐厅，内容多多，并非单纯意义的茶楼。天津不比四川有着众多的市民茶馆，天津平民茶馆一般与茶楼无涉。天津的家庭饮茶之风很盛，因此天津人饮茶的家常色彩也是很浓的。只要是真正的天津家庭，接待客人必然是奉以热茶， 热以清汤白水待客，那在天津人眼里便是怠慢了。天津人热情好客的习性，我以为源于传来车往的码头文化。我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住的地方是旧式天津日租界，大约九岁光景家庭变故，我只能去跟祖母一起生活。他老人家住在南市，就是当年人称华界的地方。 我从租界而迁入华界，首先接触的新鲜事物就是水铺。水铺是什么呢？水铺是专门出售开水的店铺，当然也出售凉水。水铺出售的开水，我以为主要用于家庭沏茶。天津人无论春夏秋冬，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
2: 电影有没有看？风趣幽默，缓解疲劳。怎么可以是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 你会怎么样啊？那我会看不到吧。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 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哦，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 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 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
2: 快去追他。
1: 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呐滚呐，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
2: 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
1: 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儿。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1: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4: 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

0: 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
0: 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头疼震动的了。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

0: 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你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
2: 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
1: 乙自豪地说，
2: 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0: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1: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2: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1: 可是你
2: 还说还说还说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0: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1: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0: 记者问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海豹说：
3: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0: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嘿，你天天都干嘛呀？企鹅说：
4: 我吃饭睡觉。
0: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企鹅泪奔大喊：
4: 我就是豆豆。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4: 好
5: 好
4: 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2: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6: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2: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2: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2: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2: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传来呀？
0: 对呀。
2: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个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
1: 猫回答：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0: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投大粪的。

0: 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
2: 找你嫂子去吧。
0: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她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3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2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2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4: 是啊。”“
3: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4: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3: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
5: 274。
3: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6: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5: 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
3: 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5: 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哈哈哈哈。

这一天呢，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

0: 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单。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1: 县太爷妻子一听，
0: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2: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

0: 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2: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2: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3: 老师，2个。
1: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3: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的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

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她。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进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1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 品读人间烟火。
1: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渡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渡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3: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3: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初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3: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后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10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 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岭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4: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4: 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4: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让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5: 煮牛奶打酥油茶，
4: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次咯，一茶的都给干面干比这些的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6: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7: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6: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真的

0: 好几倍。
1: 那现在您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0: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庐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2: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京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3: 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4: 小传说，
5: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
6: 哇哦！
5: 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6: 我的天哪！
5: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他一听， 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想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4: Nice。
5: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哦，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1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川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3: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川说。
5: 104期小川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 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

0: 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他都不走。
1: 嗯，
0: 他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1: 我的天哪，
0: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
2: 哦，
0: 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3: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4: 与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伴随着高温，各大医院的泌尿外科门诊的手术量也是节节攀升，很多患者被体内的小石头折腾进了医院。同时医生也表示，每年7-8月结石相关的手术量是全年的顶峰，平时因为尿路结石来门诊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大约占了科室总接诊量的1/4，但是一到夏天整个比例就会明显上升。为什么尿路结石到了夏天就会开始疯狂呢？本期爱上健康节目，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雅安仁康医院碎石科主任黄

0: 常见医生怎么说。
1: 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炎热噻，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尿液浓缩了，尿里面的尿液结晶就会增加沉积，慢慢就长成了小结石。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饮料、啤酒，来吃海鲜啊、烧烤，这些都是含高嘌呤食物，所以增加了患结石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是突然间发生腰痛、肚子痛到医院来就诊的，也有一小部分首先是血尿、小便不畅通、腰胀这些症状。首先要做相关检查，比如彩超、CT、查血、查尿，看一下是不是结石。如果明确诊断是泌尿系结石，再根据结石情况再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呢，95%以上的输尿管结石，我们都能够通过体外冲击波垂丝解决。冲击波垂丝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目前比较常用，创伤很小，而且很多门诊都可以治疗，睡了石头就可以走。只有少部分的有一定感染的需要住院输液消炎。一般睡时候我们都会详细跟病人交代，要多喝水、多运动，一般一周就要来复查一下，常规还是半年要做下 B 超、泌尿系 B 超检查。
0: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反复的腰痛、血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科学监测健康，无时一身轻。好了，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3: 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充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充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充。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充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充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充的

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鲈，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山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行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们遭到暗算，我不停的装，但让他们瘫痪，就算爆肝爆胆也把他爆干，你看八匹马都拦不住我，枪枪爆头我满腔怒火，让格洛克打开。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区小传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2: 我的天哪！
1: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十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你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主

0: 杆、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 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餐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供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儿，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

0: 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八个一。哦，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二个一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暑，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三个一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四个一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三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五个一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六个一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七个一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八个一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夏的症状。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 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

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

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啊，今年四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三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啊，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呢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2: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细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津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 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京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他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他上山，但他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

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墓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羁旅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

0: 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红家播讲。
2: 半晌，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乔台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乔太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哎，

0: 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
1: 饶命饶命。
0: 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2: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0: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
3: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0: 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
4: 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0: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
5: 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
0: 乔太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主玉珠深情地望着乔太一眼，
5: 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
0: 乔太笑道，
3: 这个你还不信吗？
0: 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玉珠仔细看了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太。
5: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
6: 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5: 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啊、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0: 乔太惊愕，接过了紫绫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老鸨子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
6: 乔太、马蓉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红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示意坐了，说道，
7: 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

0: 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子，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尘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马忠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地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地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绫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她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蓉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1: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应公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她，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他保存，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他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他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蓉说道：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不，看着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乔太说道：
2: 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

0: 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地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荣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进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供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只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1: 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
0: 乔泰、马荣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今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定，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部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泰、马荣先

0: 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簿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的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相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 见您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地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0: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蓉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1: 哦，不是，贱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乘轿。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好吧，那么你先将前后始末详细的说一遍。
1: 顾梦平禀道：哦，贱内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贱内去了以后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来，可是直到昨夜还没有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焦啊，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他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那岳丈却说贱内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了大路口的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呢。

鬼，寺庙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各位听众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一次说它的名字都是掷地有声，每一次对它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追寻和回望。江川县李家山古墓是战国末至东汉初古滇国重要墓地之一，这里先后清理了古墓85座，或出土文物3500多件，其中就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铸贝器等青铜器。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李家山发现了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它要护住肚下的小牛。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自知、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雅芳。他13岁中秀才，19岁投笔从戎，29岁发动云南重九起义，被公推为云南都督，33岁领导护国战争，再造共和。纵观他的一生，可用两句话来形容：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他就是民国国葬第一人蔡锷。

0: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他当上大总统以后便开始了倒行逆施的表演，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了最大限度。就在袁世凯沉浸在要当皇帝的美梦中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远在西南之隅的云南，反帝制的暗流在涌动。他更没有想到，他的皇帝梦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一群云南人彻底的粉碎了。1911年10月30日，云南革命党人发动了重九起义，昆明光复后，蔡锷出任都督。在他的军政领导下，云南省得以稳定发展。然而袁世凯借以来京养病为由，将蔡锷从昆明调离至北京，表面上是重用贤能，实际上是画地为牢。接下来的两年时间，蔡锷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假装赞成帝制，并处处表现得忠心耿耿，实际上暗中寻找脱身的办法。之后他开始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据说小凤仙生于杭州一户没落人家，13、14岁时父母双亡，他被人卖去当了丫鬟，一年之后又被转卖，从此沦落风尘。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谋划复辟帝制，蔡锷一边伺机离开京城，一边给云南发密报策划起义。由于袁世凯的严防紧盯，他一直无法脱身，直到1915年11月11日才成功逃出京城。那一天他究竟是怎么逃跑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小凤仙颇具传奇色彩的自述。那日蔡锷像往常一样来到棉花胡同，进入小凤仙房间后，他将衣帽挂在大衣架上，并将窗纱拉开，换上纸卷帘，且只拉上一半。窗外监视之人既能看到大衣架上的衣帽，也能透过纸卷帘看到室内的人影。就在琴声悠悠、酒过三巡之际，他与部下换装，悄悄潜出房间，直奔火车站，离京而去。他辗转抵达昆明后，与滇军将领武装讨袁，护国运动正式爆发。此后，在云南的带动下，全国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最终忧愤而死，护国运动胜利结束。袁世凯死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此时他的病情已然恶化，不得不东渡日本求医。然而医生也回天乏术，他不久便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1917年4月12日，他的遗体被送回国，北洋政府于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蔡锷不是云南人，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都留给了云南。如今斯人远去，唯有代表将军信念的军刀陈列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展柜里。这把军刀的珍贵之处，除了本身的精美工艺之外，也表达了蔡锷将军坚定的革命思想，而更多的是因为它承载了蔡锷将军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

0: 哎呦，老师，我肚子疼。
1: 王二栓，你咋了？
2: 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
3: 吐了。
4: 张玉滚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滚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滚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1: 玉莲，
0: 哎，玉滚，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1: 再忙，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啊。
0: 去，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1: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0: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1: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0: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1: 玉莲，
0: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4: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滚和玉莲喜结连理。

0: 子们，开饭了，开饭了！
1: 师娘，我们带来的米面和菜你都不收，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0: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2: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定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3: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4: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5: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4: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3: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6: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1: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青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
1: 娟子，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你家妞妞她……
0: 妞妞怎么样了？
1: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
0: 怪我，想着家里没人。 你嫂子抱着去，她才9个月呀，他们在哪儿？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 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过去看看。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艾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
5: 俺们也是啊，张校长隔三

0: 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1: 俺书记，盖宿舍、盖楼、火，我们全包了。
0: 对，全包了，全包了，
1: 全包了。
2: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0: 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4: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5: 可不是吗？长脸了，
6: 真的。
4: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5: 可是啊，不怵啊，
6: 一点都不怵。
7: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8: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

李嘉欣、郑依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歌、吴江洲、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同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依义、浮云溪。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
0: 坐坐坐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

0: 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1: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3: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1: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真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真中学也是大事儿了。
0: 龙校长，我答应。
1: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0: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1: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0: 龙校长，
3: 龙校长
0: 慢走。
4: 慢走
3: 啊，慢走。玉滚呐、
0: 啊、娘娘啊，
3: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0: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0: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我。

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

0: 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喂，玲玲。
1: 表嫂，放了暑假我就回金虎庙小学了，跟您当同事。
0: 哎呀，大学生，你好不容易通过省里的招校考试了，怎么不在省城当老师，要回来呀？
1: 怎么您不欢迎？我爸都同意了
0: 呀。张校长把你表哥和我都招来当老师了，咱们能天天见面，我肯定高兴了。就是你想好了，真的愿意放弃省城的工作回咱们这儿当老师？
1: 我想好了，反正在哪儿都是教学，爸爸为学校的事儿操碎了心，我能帮他一点是一点。您当年不也放弃了广东那边的高工资，无偿到黑虎庙小学当老师吗？表嫂，您后悔吗？
0: 说实话呀，来黑虎庙小学之后我矛盾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只有报答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来教学之后的经历呀，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0: 张鹏，侄媳妇儿。嘿，不对，应该喊姜老师和于老师了。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啊。这台收音机啊是我的贺礼。
1: 谢谢表叔。哦，不对，咱们该改口叫张校长啦。
2: 对对，张校长。
0: 咱山里信号不太好，你们凑合着听啊，这是备用电池。
1: 好，收音机我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听吧。我公公啊，为了方便我们上班，专门在学校门口盖了两间房，您不用操我们的心。
2: 是啊，我们回来就是做贡献的，不能添麻烦。
0: 添什么麻烦呀，这学校有了你们就有了活力了。一家人，我也不说客气话了，以后啊辛苦你们了。哎，你们休息吧，不打扰了。

0: 别怕别怕，我把他捉出去。以后咱们随手关门，窗子也少开，这样蛇就不容易进来了。
1: 哎呀，吓坏我了，你把花露水递给我，我腿上被蚊子叮的包连着一串一串，痒得钻心。
0: 来，我给你喷一下。
1: 张峰，我哥给我打电话了，说妈住院了，还说原来的学校还想让我回去教书。
0: 跟我从大城市回山村，委屈你了。明儿咱回去看看，来了这么久一直在学校忙，也该回去看看了。
1: 嗯，
0: 要是
1: 什么？
0: 我知道你要强，要是你真觉得大城市里能实现你的价值，可以考虑。
1: 说什么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这儿呢？不过你说到实现价值，也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哎，不说了，我先去上课了。

0: 君老师给您。
1: 什么呀？
0: 我爸爸回来了，给我带的奶糖给您吃。
1: 谢谢，你留着吧，老师不吃。
0: 您吃吧，我还有呢，我进教室了。
1: 谢谢。
2: 听我家孩子说，你要回您家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带回去吧。
3: 带回去吧。
1: 谢谢，不用了，嫂子们，我回去几天就回来了，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都是自家地里长的，南瓜、芝麻、绿豆不值钱，您别嫌弃啊。
3: 别嫌弃，别嫌弃，带上吧。
1: 真的不是嫌弃啊，走山路带东西不方便。你们的心意呀，我领了，东西真的不能带。
2: 带上吧，
3: 带上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了。

0: 张峰，乡亲们太热情了，你看他们把南瓜芝麻绿豆放在咱们家的窗台上，想让我带回去呢。
1: 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啊。
0: 哎，张校长，
2: 邻居发烧了，刚才不停地呕吐，我送他去卫生院。
1: 我也去。小鱼，你等我一下。
0: 我也去吧，照顾孩子我比你们有经验。
2: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们还要赶车呢。
0: 晚一天回去也没事，孩子要紧，赶紧走吧。张峰，你背着孩子。嗯。林夕，把手给我，我掐着你虎口穴，会好受点。

0: 玲玲，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和你爸咱们的张校长一起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做专题采访。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啦。
1: 小枣，我也要像您和爸爸一样扎根山区，在这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努力。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总策划王志磊。

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四集。

0: 黑虎庙小学毕业生座谈会现在开始。从我到黑虎庙小学工作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从咱们学校走出去的毕业生经过统计有63名大学生，5名研究生呢。今天大家能从百忙当中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座谈会，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高兴啊。个别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回来的也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视频呐。你们是咱黑虎庙小学走出去的毕业生代表，也是黑虎庙小学的骄傲啊。今天呢，咱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1: 张老师，我先说吧。
0: 好啊，张婉玉，我还是习惯叫你的小名小月季。
2: 小月季，说吧。
1: 对张老师和学校培养我的感激之情是说不完道不尽啊。别的不说，我就想说说咱学校的变化。刚来学校的时候，教室漏雨，把我的课本都打湿了，张校长还救了我爷爷和我。

小月姐，别哭，老师给你烤干。

0: 叔。
1: 小月子呀，你这个子还没扁得高呢，这60斤的课本，老师啊已经挑过了18弯。
0: 嘿，老师，你手上全是血。
1: 没事儿，当年啊老校长摔断腿那还拄拐上课呢。

咱们盖好了新教室啊，你的这些课本下雨再也不怕打湿了。好，到家了，哎，好好写作业，听爷爷的话啊。

0: 小月姐，小月姐，房子塌了，别怕，我来了。来，你帮我一把，把爷爷扶到我背上啊，拉住我的衣服，我们到那边高地上去。
1: 猴子校长，谢谢你。

0: 岁月轮回，张玉衮用扁担挑回3000多斤教材，他的鬓角染上了白霜，却让更多的孩子通过学习走出了大山。
1: 现在咱们学校啊，有了远程教室，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交流。走，我带你们去看看。
2: 瓦房为校园，我当时梦话呢，现在研究生都从咱山窝飞出去了。
0: 曾经漏雨的屋檐下，如今回荡着云端授课声与钢琴曲，校园里雷锋的塑像映着张玉衮早生的华发。国家给予张玉衮很多荣誉。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张玉衮应邀在现场观看阅兵仪式。
1: 太壮观了，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看见咱们黑虎庙的孩子们在北京读大学，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我愿永远做那轮青山上的明月，为孩子们照亮前行的路。
0: 深秋的大山美得像一幅油画，张玉衮缓缓走来，再次举起那根磨亮的扁担。不过这次他挑起的不再是教材，而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卫星模型。因为他们的梦想早已飞出重重大山，飞向宇宙。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依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依义、福云熙。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大泽乡的吼声。一，揭竿而起。在反秦浪潮之中，一些六国的旧贵族、游士和儒生也乘机而起，妄图复辟旧的政治。比较著名的有赵王武臣、魏王魏咎、齐王田瞻等等。此外还有韩国的名士张良、魏国的名士张耳和陈馀等等。陈胜称王之后，故鲁一带有许多儒生也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委置为臣。就连孔子的八世孙孔父也曾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他们的加入一方面扩大了反秦的社会基础，而另一方面也给反秦队伍的复辟埋下了基础。二，功败垂成。随着反秦斗争风起云涌和农民武装迅速的壮大，陈胜称王之后，他迅速组织起义军和各地反秦的势力，分途出击，向秦朝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中陈胜坐镇陈城，主力西征讨秦。西征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关中之地，兵分三路，一路是以吴广为甲王，甲王就是代理王的意思，他西进荥阳，一路命宋刘偏师西南进发，以取南阳，扣武关以为策应，配合吴广西进。一路命周文为将军，经颍川过函谷关直捣咸阳。面对起义军强大的攻势，秦军全线崩溃，关东大部分地区都被起义军拿下了。吴广所部顺利抵进了丞相李斯之子李由所驻守的三川郡，围困战略要地荥阳。而另一路，周文率军迅速绕过颍川和三川两郡，越过小塞天险，打进了函谷关，直指秦朝的老巢咸阳。当周文突破函谷关的时候，其部已经是战车千乘、兵卒数十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了。二十元年九月，公元前209年，周文大军一度打到了秦始皇骊山坟墓附近的隙，这里距咸阳也只有百里了。对于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秦朝统治者开始不以为意。可是当起义军的战鼓把咸阳的宫殿震得摇摇欲坠的时候，秦二世才如梦初醒。于是他急忙组织疯狂的反扑。周文大军攻克隙之后，并没有立即进入咸阳，而是就地休整。这就给了秦军以喘息的机会。二是一方面采纳少府章邯之策，西发几十万骊山的行徒，由章邯带领以反击周文；另一方面命令戍守北边修筑长城的300000大军，由王离、苏角带领急速南下，从侧翼夹击起义军。

凶狠狡诈的章邯首先发重兵攻打周文。周文所部远来疲惫，而且是孤军深入，缺乏后援，他被迫退出了函谷关，固守在曹阳。而吴广的主力进退维谷，其部下武臣、周氏等人予以丰满，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此时陈胜手中也是无兵可调了。周文在坚持两个月之后被迫退至渑池。22年，公元前208年，周文在渑池浴血奋战10多天，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而自刎身亡。周文西征军的溃败，使得吴广军背腹受敌，于是军中震恐，二世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率2支人马出关协助章邯，与固守荥阳的三川郡守李由一起对吴广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不久之后，吴广被部下杀死了，西征的主力军被秦军绞杀殆尽，而这也成为陈胜吴广起义由胜而败的转折点。3，转入低潮。随着农民起义形势的迅速逆转和西征的失利，整个反秦阵营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在起义高潮中卷入斗争的一些六国旧贵族，在天下方乱之时，他们加紧政治投机。这些人互相倾轧，或雄居一方，或公开与陈胜分庭抗礼，甚至坐山观虎斗，这就给反秦的形势蒙上了阴影。张耳和陈馀接受了陈胜的委派，北掠赵地，不仅不去救援败退的周文，反而劝诱武臣速立为王。于是武臣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赵骚为左丞相。为减少反秦的阻力，避免又生一秦，陈胜隐忍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令其去救周文。可是武臣不仅拒不发兵，而且急于扩大地盘，派燕上古历史韩广将兵北巡燕地，又使李良略衡山。但是韩广北至蓟了之后，也在固燕贵族的怂恿之下自立为燕王，而李良也于不久之后举兵反赵，袭邯郸，杀武臣、赵骚，取陈馀、张耳。周氏立故卫后宁陵君旧为魏王，田瞻自立为齐王。陈胜的起义就是在这些六国贵族离心割据、见死不救的困境之中走向灭亡的。而陈胜称王之后，终日处于旧贵族的包围之中，他自己也渐渐腐化堕落起来，骄横自大。他在玷污帷幄之中贪图富贵，养尊处优，逐渐失去本色了。有一次，家乡的故旧前来探望，见宫门紧锁，于是直呼陈涉，涉是陈胜的字。

于是他被门卫缉拿捆绑起来。这个人诉说当年的情形之后，门卫才放开了他们，但是拒不通报。后来陈胜屈驾出宫，他们拦住道中，高呼陈涉。陈胜好不怠慢，只得同车载回宫中。入宫以后，这些故旧看到高大的宫殿和豪华的帷帐，不禁眼花缭乱，惊喜地感叹说，陈涉的家当真多呀。这些故旧闲在宫中，不小心说漏了嘴，向身边的宫人讲述陈涉贫贱时期的往事。这些话传到了陈胜耳中之后，他竟然下令把这几个旧时的穷朋友一并杀掉。自此以后，他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拉越远了。即使是见到了自己的妻父和妻兄，他都摆起王者的架子。陈胜重用那些阿谀奉承的进士，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诸相不再亲附，逐渐成为孤家寡人，这就为农民起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章邯扫清了陈城外围，直接进犯陈胜起义军的政治中心。守城的上柱国蔡赐血染沙场，张贺即使在陈胜亲自督战的情形之下，也终因寡不敌众而捐躯城西。所以陈胜只好带领起义军回城固守，以待后援。坚守越狱之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22年腊月，公元前208年，陈胜败走汝阳，不久之后又转战夏城赴。而这个时候，本想且战且走，坚持战斗的陈胜，却不幸被阴险的车夫庄甲杀害了。可怜的陈胜，起义不到半年，鸿鹄之志未遂，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又是一幕触目惊心的历史悲剧。清末农民起义虽然就此转入低潮了，但是陈胜一呼而天下应，刘邦、项羽等后继者正踏着他的足迹，完成他未竟的反秦事业。第四节，楚汉相争与刘邦完胜。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各地英雄紧随陈胜、吴广之后，纷纷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各路起义军尊原来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共同的领袖，仍然称他为楚怀王，以便号召群雄。于是各地的英雄豪杰在他的名下分兵多路讨伐暴秦，刘邦和项羽分别率领的起义队伍就是抗秦的两大主力军。秦朝在起义军风起云涌之中灭亡了。之后，项羽和刘邦分别率领楚汉两大起义军，又卷入到了争夺天下的战火之中。最后，项羽自刎而亡，刘邦则登基称帝。一，
刘邦入关。秦二十二年，公元前208年，楚怀王熊心派刘邦率领大军西征伐秦，并且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关中，亡秦，就封谁为王。公元前206年，刘邦在谋士张良和儒生利益基的帮助之下，再加上义军将士的拼杀苦战，连续攻下了武关、萧关等战略要地，大军顺利地就开入了咸阳城。刚一入城，将士们立刻被咸阳宫殿的豪华和奢侈惊呆了，就如同饿虎扑食一般扑向珍奇异宝。刘邦看到数不清的宫女犬马和一大堆的珍奇异宝，就想留下来安享富贵。这个时候，他的部将樊哙劝谏他，但是刘邦丝毫不理会。最后还是谋士张良对刘邦说：秦朝暴虐无度，您才会兴兵伐秦来到这里，您是为民除害的，就不应该在这里享受暴秦的声色犬马。如果您真的打算这么做的话，那和暴秦有什么不同呢？刘邦听了他的话，这才打消了享乐的念头，立刻将秦国的府库全部封上，还军霸上。不久之后，刘邦把百姓们召集在一起，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其余的酷法一律废除。于是秦地的百姓惊喜异常，他们争相犒劳刘邦的军队，希望刘邦能够在关中长期称王。刘邦入关之后大获人心，于是就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让诸侯的军队进入，企图把关中据为己有，长期称王于此。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并且还破降了秦将章邯以及20万秦军。第二年，项羽率兵直奔函谷关，结果遭到刘邦部下的阻击。项羽勃然大怒，下令强行入关，急行至咸阳郊外，驻军鸿门，与屯兵霸上的刘邦相距近40里了。楚汉对立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也可以说是楚汉相争的前奏。当时项羽拥兵40万，号称百万，而且他在巨鹿大败秦军，不少诸侯都依附于他。而刘邦呢，只有10万人，孰强孰弱不言而喻。刘邦自己也知道他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于是就在鸿门宴上对项羽低声下气，一再强调他没有称王关中的野心。项羽自恃功高，骄傲自大，也没有采纳亚父范增除掉刘邦的建议。鸿门宴之后，项羽的军队进入咸阳，项羽命人杀死了秦王子婴，而且还捣毁骊山陵墓，洗劫秦宫，令秦地的百姓对他大失所望。火烧阿房宫之后，项羽将楚怀王尊为义帝，随后又指使人将他害死。项羽鼓动诸侯分封天下，并且立刘邦为汉王，定都南郑。刘邦梦寐以求的关

0: 关中地区被一分为三了，分别封给了秦国的三个强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而项羽自己则自封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彭城在今天的江苏徐州。刘邦没有当上关中王，就决定发兵攻打项羽。但是他的部下萧何劝他要忍辱负重，先立足汉中，招纳贤士，储备物资，一切准备充分之后，再挥师东进，力平三秦，随后夺取天下。所以刘邦才没有赌一时之气，率领部下前往南郑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武帝的大一统。三，独尊儒术。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拟议，设立了诗书礼义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占据了官学的权威。汉武帝又接受了董仲舒的献策，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立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这就是汉代官方教育的开始。而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就自此确立。四，改革经济。中央政府收回了货币的铸造权，统一发行货币，结束了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混乱问题，并且因时因势，通过经济改革，为国家开边征战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财富支援。汉朝初年，习用秦朝的半两钱。半两即12铢，但是由于质量低劣，重量严重不足，危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除以严酷刑罚禁止私铸钱币之外，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利，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指定专门的机构负责铸造新钱。因为禁令严格，新铸币5铢钱铸造的质量高而且实用，盗铸无利可图了，货币的统一发行以及通用长期稳定，所以就通行了很多年。同时，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汉武帝采纳张汤天下盐铁的建议，于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任用熟悉盐铁事务的东郭咸阳和孔瑾为大农丞，统领盐铁之事。后来又启用了桑弘羊参与理财。第二年，他们提出盐铁官营的具体措施，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的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铁官营是国家独占关乎国计民生、意义最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利润，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但是盐铁官营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说官盐价格高而且味道苦，铁器农具质量很低等等等等。汉代的郡国要向朝廷贡献方物，但是很多郡国因为路途遥远，运费 往往会超过货物的价格，而且货物由于长途的运输很容易变质损坏。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均输法。所谓均输法，就是在中央设立均输令，地方设均输官，专门负责均输事宜。也就是说，把征调贡物和官营商业结合起来。凡是各郡国应购物品，一律改为由当地出产价格较低的物品来抵充，然后将该货物运往需要的地区进行出售。输者即便而官有利。作为均输法的补充，桑弘羊又提出了平准法，也就是在京师设置平准官，进行官营商业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均输和平准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的生意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收购和转卖，有效地调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五，动荡危机。汉武帝在位的50多年，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全面发展，确立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和尊崇儒家这两大主题，打造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然而，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对内重用酷吏，执法严苛，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端和社会问题。汉武帝为了打击地方豪强的势力，大量任用酷吏，以严刑和酷法来镇压反抗，不但株连甚重，还导致大量中等人家趋于破产。汉武帝本人虽然能够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但是他使用的人才得心应手的时候，自然是君臣相得，一旦不合心意的时候，动辄诛杀，灭人三族。汉朝初年，丞相的职权非常重，在礼节上也与诸侯王相同，尊贵无比。而汉武帝一代对大臣督责苛严，三任丞相李蔡、严清敌、赵州都先后下狱诛死，一时之间弄得是人人自危，丞相一职竟成为人人害怕的官位。当大臣公孙贺被选用为丞相之后，他当场就对着汉武帝磕头大哭，他说他自己干不了这样的要职。可是最终他还是没有能够推掉这个职位。果然几年之后，他就在巫蛊之案中被族诛了。以丞相的尊贵地位尚且如此，那其他的大臣就更不必说了。和汉武帝生在一个时代，既是大臣们的幸事，也是莫大的不幸。由于汉武帝连年用兵，与匈奴等周边民族的战事不断，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事，少则动员将士数万，多则几十万。为军队转运粮食、物资的丁壮更是不可计算。 所以农民要承担非常大的兵役和徭役，严重耽误了农业生产，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除了连年战争之外，汉武帝从元鼎二年开始，公元前115年起，大兴土木，屡修宫室，先后营造了建章宫、明光宫、百梁台。长安的周围还建有长阳宫、五座宫等六座宫殿。为了便于巡游，汉武帝还在各个地方大建行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大修宫室之外，汉武帝巡游无度。元光二年以后，汉武帝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巡游全国各地，见诸史册的就多达20余次。其巡游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花费之大，都超过了秦始皇，这让西汉的财政雪上加霜。6，巫蛊之祸。除了社会矛盾尖锐、财政危机恶化之外，迷信鬼神的汉武帝还在小人的挑唆之下，在统治阶级内部发动了一场被称为巫蛊之祸的政治风暴。巫蛊在汉代由来已久，很多人都固执地迷信，将某个人的名字刻在一个木头人上，通过巫师写上各种恶毒的语言，就能起到诅咒某人的作用。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迷信方士神巫，再加上他年迈体弱，不免多疑健忘，猜忌固执。他总是疑心有人会用巫蛊的诅咒之法来谋害自己，所以就指使酷吏清查使用巫蛊之人，形成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有人举报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与杨时公主私通，于是他指使巫者诅咒武帝。汉武帝立刻下令把一代名将公孙贺全家抄斩。几个月之后，大将军卫青之子卫抗也被指控与公孙晋升巫蛊之案有关。汉武帝丝毫不念旧情，将卫氏全族老少一并处死，太子刘据的母族被斩尽杀绝了。然而这些事情还没有结束呢。征和二年秋，公元前91年，汉武帝来到了咸阳的甘泉宫养病。

0: 掌管惩处巫蛊事件的直指秀衣使者江冲，害怕汉武帝死了之后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于是就借巫蛊来陷害太子。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刘据调动卫士逮捕了江冲，将其斩首示众。而这个时候长安城中纷扰动乱，都传言说太子造反了。身处甘泉宫的汉武帝信以为真，就派遣丞相刘渠毛率兵镇压。经过五天激战之后，太子战败，他弃城逃走。汉武帝下令将太子刘据全部的门客一并处死，追随他起兵的家臣和官吏士族也一律按谋反之罪满门抄斩。随后汉武帝派遣使臣携带诏书来到了未央宫，收缴魏皇后的印玺和绶带，魏皇后也被迫自尽。太子逃离长安之后，隐藏在湖县泉州里一个编织草鞋的平民家中。他食不果腹，无奈之下就派人去找当地的一个朋友来帮忙，结果被官府发觉了，官府立即派人包围了太子的藏身之处。绝望之中的太子被逼自杀，两位皇孙也全部遇害，幸存者只有皇曾孙刘病已。这个仅有几个月大仍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也随即被投进了监狱。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经过官府的证实，巫蛊之祸案件之中大多是查巫识据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太子是被江冲陷害，惶恐不安而被逼自保起兵的，并没有任何谋逆的企图。一个叫做田千秋的郎官上书为太子鸣冤，说做儿子的擅自调用父亲的军队，他的罪过不过是受鞭笞的惩罚而已。汉武帝大为感动，下诏将江冲满门抄斩，丞相刘须毛也随即被灭全族。随后武帝在长安修建了思子宫，在太子罹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用以表达他的追悔之心、怀念之意。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承认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存在过失。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8岁的皇子刘弗陵登上了皇位，他就是汉昭帝。13年之后，汉昭帝去世，在大臣霍光的主持之下，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在狱中长大，流落民间几十年之后被扶立为皇帝，他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即位之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时候的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生产，使汉朝的国力得到恢复，西汉的盛世也因此得以延续。第八节，打通西域与开辟丝绸之路。两汉时期，汉朝政府与周边的域外各民族以及国家进行着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 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而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以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顺畅更是至关重要。各国使节频繁来往，随之而来的商旅、僧侣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一，初通西域。西域是建筑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它泛指玉门关以外、阳关以西广大的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的是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而广义上的西域则可以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的部分地区。汉代以前，甚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基本上没有确切的系统文献记载，所以就称为史前西域。西域一带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的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称为行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拥有十多万人的游牧民族。这个部落以畜牧马、牛、骆驼、羊等为主，其中羊居多数。穷庐为市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这句话简明概括了乌孙人饮食起居的状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国鼎立尽风华。三，曹操开创魏国霸业。官渡之战后，曹操在北方站稳脚跟，北方地区相对稳定，也为他继续南下征战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与南方的割据政权也势必要展开一场大战。曹操虽然在北方战胜了强大的袁绍，但是南方地区还有几支强大的武装割据力量，他们就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占有江东的孙权，以及正在崛起的刘备。建安十二年七月，公元207年，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之后，曹操开始南

而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就停止南下了，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则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在赤壁相遇，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曹操由于长期居于北方，而不惜水战，又加上军队中瘟疫流行，所以士气大减。而孙刘联军不但占有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指挥得当，所以孙刘联军利用火攻的战术，最终战胜了曹操。曹操虽然败北了，但是他也占据了以军事重镇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孙权因为占有了荆州东部，而扩大了地盘，增强实力。刘备获益最多，因此这场战役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赤壁之战之后，天下三分，而刘备居其一。可以说，这一战也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上也逐渐呈现了三个各有千秋的画面。赤壁之战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所以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拥兵自重的汉将马超、韩遂等人。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曹操又于建安十八年再次南下攻打孙权，但是这次征战也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曹操又把目标瞄准了汉中地区的张鲁，迫使张鲁归降了自己。曹操在四处征伐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和自己的权势，逐渐使汉朝的政权在实质上成为曹魏政权了。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公元220年，曹操病死于洛阳。同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除了汉献帝，登基称帝，建立魏国，并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正式结束了东汉政权，昭示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始。曹魏率先建国，而取代了汉朝的政权，也由此开创了北方地区的霸业，而称雄中原。这与曹操雄才大略有很大的关系。曹操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在用人上奉行治平上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所以就团结了一大批的俊杰。曹操的势力得以不断壮大，也离不开他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规模庞大的屯田不仅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使得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生活得以安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还调整了租调制度，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所有的这些既为北方地区的统一

和魏国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使得魏国在三国之中占有相对优势。四，蜀汉政权。刘备集团是赤壁之战的大赢家。曹操败走之后，刘备分兵取得了荆州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个郡，并且在不久之后他就自领荆州牧，从此站稳了脚跟。但是从战略形势上来看，在东部，孙权虽然将他的妹妹嫁给了刘备以示友好，但是在与此同时，他也极力阻挡刘备势力向东前进。而北方的关中和汉中也是曹操争夺的重要目标，所以刘备集团就把目标瞄准了西南地区的益州。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全部和云贵大部分地区，这是谋士诸葛亮向刘备提议可以长期占据的地方。益州本来是刘焉的根据地，但是刘焉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刘备巧妙地利用刘璋集团与曹操政权的矛盾，赢得了刘璋的信任，并且借机笼络益州部众。最终在建安十九年六月，公元214年，用武力迫使刘璋投降，取得了益州的地区，而且他迅速就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夺取益州之后，刘备又迅速北上攻打汉中，从曹操的手中夺得了汉中。可是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刘备虽然占领了全部益州，但是荆州却被孙权乘机夺走了。但是从长远的战略上来看，汉中作为益州的门户，汉中的取得使刘备占领了益州全部，为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曹丕代汉称帝之后建立魏国，诸葛亮等人也以继承汉朝的正统为由劝刘备称帝。于是刘备于魏国建立的第二年四月，也就是公元221年，正式称帝，国号仍然为汉，历史上称其为蜀汉。刘备称帝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爆发了东征的战役，史称夷陵之战。他意欲攻打孙权，夺回荆州，并且为爱将关羽报仇。可是由于指挥不当，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刘备因此忧愤，一病不起，最终在蜀汉张武三年四月，公元223年，病死在了白帝城。临终之前，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刘禅继位，他就是后主。刘禅此人庸碌无为，不安政务，因此国家政务事无巨细都由诸葛亮来决断。诸葛亮分析形势之后，决定先与孙吴恢复友好的关系，所以他立即派遣邓芝前去谈判，最终再度和孙吴结盟。外交上的成功使蜀国摆脱了东南受敌的不利局面，为进一步整治内政提供了方便。

在国内，蜀国虽然立足于西南，但是国小民弱，处境艰难。因此，诸葛亮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壮大经济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着力解决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诸葛亮对他们剿抚并施，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蜀汉边疆的稳定，增强了蜀国的国力，也促进了西南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五，孙权江东立国。孙权在18岁的时候，他的兄长孙策被人刺杀。孙策在临终之前留下了"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遗言。孙权从此代兄统众，谨遵教诲，在战乱纷争的多变时代，牢牢地守着江东基业，并不失时机谋图发展。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只有26岁，但是他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突出才干。随着战役的胜利，孙权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孙权立即江东，而西望荆楚，江南大部分地区就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赤壁之战虽然使得交战的三方各有所得，但是在战争过后，几方又围绕着荆州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因为荆州不仅对刘备进取关中和孙权保守江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是孙刘政权阻止曹军南下的战略要冲。为此，孙刘双方为争夺荆州大动干戈，一波三折地上演了刘备借荆州，而最终孙权又夺回荆州的拉锯战。虽然荆州最终被孙权全部控制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刘备也已经拥有了益州和汉中，在西南方向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孙权在和刘备争夺荆州的时候，称藩于曹魏，所以曹魏曾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封孙权为吴王。公元222年。孙权大败刘备的军队，占据了荆州。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孙权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吴，年号黄武，由此拉开了三国鼎立的正式局面。孙权在建立吴国以后，继续实行一些发展社会生产、稳固和开拓边疆的一系列举措，使吴国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为了维护边疆的安定和社会稳定，孙权先后征讨了吴郡、会稽、建业等地的山越，以及荆州的蛮族、胶州的彝族，不仅使这些少数民族归降孙吴，而且在这些地方设立了郡县，发展生产，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孙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兴建水利工程，使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此外，孙吴政权还利用临海的自然条件发展贸易交通，也取得了

0: 很好的经济效益。孙吴的万人船队还曾经到达了夷州，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地区取得联系的最早记录，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第二节，昙花一现的西晋统一。公元265年至公元280年，曹魏末年，司马氏执政，司马昭主导消灭了蜀汉。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国的局面归于统一，而且出现了短期的和平安定局面。西晋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的统一犹如昙花一现一般短暂，历史再次进入了更加纷繁混乱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一，魏晋善待。黄初七年五月，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重，他立儿子曹睿为皇太子，并且以时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辅军大将军司马懿这四个人作为辅政大臣。魏明帝即位之后，曹魏的政权和孙吴蜀汉频繁交战，而曹真、陈群等人或病或死，司马懿逐渐独揽军权，取得了一系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也提高了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政治地位。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魏明帝去世，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成为了皇帝。他以魏武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到了正式十年正月，公元249年，司马懿利用曹爽陪侍曹芳到魏明帝高平陵去扫墓的机会，发动了政变，一举击垮了曹爽集团，史称高平陵之变。此后，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控制朝政，铲除异己，同时又笼络世家大族，政治野心日益强大，以至于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说。而就在此时，司马氏篡位也指日可待了。蜀汉延兴元年，执掌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瞅准蜀汉内部空虚、人才匮乏的时机，发动了主动进攻，以三路大军直逼蜀汉。蜀军虽然奋力抵抗，但仍然节节败退，最终成都被围，后主刘禅终于向魏国征西将军邓艾宣告投降，蜀汉就此灭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聆听草原上驰骋的回声。

0: 我爷爷是乌兰牧旗马头琴首演员嘛，我从小就看着爷爷拉马头琴，然后旁边一直看，就想学这个马头琴。对许多我们牧民家的孩子来说，那是梦想，能当乌兰牧旗是很光荣的。
1: 几十年过去了，乌兰牧旗已经发展壮大，要想成为新一代的乌兰牧旗，是要通过考试才能被录取的。克日格勒几经努力，终于不负众望，成为了乌兰牧旗的接班人。他接过的不仅仅是爷爷的马头琴，更是梦想和责任。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身怀绝技的乌兰牧旗。
2: 现在的乌兰牧旗可了不起，孩子们真的是很厉害。
3: 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队员也都是艺专多能小能手，特色就是短小精干，舞蹈演员可以跳可以唱，我们声乐演员可以唱还可以拉马头琴。
4: 更好的好质量的服务
5: 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一直的目标。
1: 如果说老一辈的乌兰牧旗队员是用车轮和脚步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那么新一代的队员们就是以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不仅接过了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的旗帜，更要推动文艺创新，创作出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创新成为了新一代乌兰牧旗的关键词。

他们更拓展出乌兰牧旗家的综合服务模式，将文艺、政策、科技、法律服务一同送到了牧民身边。无论舞台是搭在草原还是在云端，无论节目是传统还是现代，乌兰牧旗为人民服务的魂不曾改变。

身边。无论舞台是搭在草原还是在云端，无论节目是传统还是现代，乌兰穆齐为人民服务的魂不曾改变。这颗红色的嫩芽之所以生机勃勃，正源于这份在传承。

0: 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走进83岁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牛奔，这个名字里带着一股奔腾不息的劲儿。从艺80年，他让200多个角色活在了观众心里，但有一个角色，他准备了一生，直到83岁才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个角色，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什么让这位见证了中国电影大半部历史的老人，在耄耋之年依然选择奔赴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入党故事，就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初心叩问。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宣誓，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1: 我今天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你们的同志了。
0: 20天后，一封特殊的来信让牛奔激动得夜不能寐。
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写了一封信，不光是我，我们大家都感动，而且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一种希望和责任，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的。
0: 荣耀之后，疑问浮现心头，为何这份向往等待了超过半个世纪呢？面对疑问，牛奔的答案简单而纯粹，却重若千钧。他说，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够格。
2: 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母亲，是共产党给了我新生活。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到了上影演员剧团，好多的前辈们跟我说过很多启蒙的故事，他们教育我怎么样子拍好电影为人民服务。
0: 这份不够格，是一个老艺术家对共产党员称号的极致敬畏。他将这份敬畏化作最朴素的行动，那就是把每一个角色演好，就是为人民服务。2016年，81岁的牛奔在拍摄电影《邹碧华》时，深受党员邹碧华感动。
2: 邹碧华是一个法官，共产党员，他跑门串户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感动了我。
3: 我虽然年纪大了，我能贡献的机会比别人相对要少，但是我会努力。
0: 2017年，牛奔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这尊沉甸甸的奖杯是人民对他艺术生涯的最高肯定。
4: 我觉得在他身上有一个好演员的美德，拍完一个镜头我们要布光什么的，我们让这个牛奔老师回去休息，他都不去。在他那个年龄这么认真地对待表演，对待创作，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5: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有多少戏份，我们都能感受到牛奔老师对角色的全情投入，对艺术高峰的执着追求。
2: 你要爱电影，不要光是爱他的鲜花、他的掌声，还要为电影付出。
0: 他用一生诠释了在平凡中守护不平凡的信仰。初心与年龄无关，只与灵魂的纯度有关。牛奔的入党故事激励和带动了无数年轻人，也映射着我们永恒追寻的共产党员的精神光辉。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皇的传说。一，三皇为谁？后起的天皇、地皇和太皇的说法，几乎都是纯粹的神灵。他们明显摆脱了先民人神混淆的神话构造方法，同时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燥，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燧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领袖，称为燧人氏。据说伏羲和燧人氏是同族人，人们也称他为伏羲、刨羲、伏羲、包羲、刨羲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古代的同音异字。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她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伏羲。受雷神的指点，躲进葫芦中，以及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脚印，都和雷有关。或许这可以证明这两则神话具有共同的源头。二，各有所长。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度，将族内婚转为族外婚，定嫁娶之礼。他发明了乐器瑟，还钻研烹饪的技巧，同时设立官员治理国家。因为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都是人首蛇身，所以后世也猜测是他最先把许多动物的特征都集中到了蛇的身上，创造了神话生物龙作为部族的图腾。伏羲的妹妹

或者是妻子女娲，也曾被列入三皇之中。女娲除了造人的业绩之外，还有补天的大功劳。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曾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争夺天地的大战，战争极其惨烈，最后共工吃了败仗，一气之下就把头撞向不周山，把山撞为两截。这一下可不得了，不周山是天和地之间的支柱，不周山一段顿时天塌东南，火雨炎炎，地陷西北，洪水滔天，人们奔走嚎呼，而受到惊吓的野兽禽鸟也开始四处伤人。女娲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的焦急，于是她采集了一些五色石头，用火炼制好之后补好了上天的裂缝。此外她还杀死过一只巨大的神龟，用神龟的四足来代替不周山撑住天空。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吸尽。在传说中，现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惜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据说他曾经因为这样做的实验而在一天之中中毒70多次。在某些传说中，神农还发现了茶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凡吃到了对身体有害的草药，他就服食茶叶来排毒。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毒药，肠子一寸一寸的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世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

朝事。有朝，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在河北的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兼备的楷模君主。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尊崇的先祖。一、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浪卷走，葬身大海。她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名字叫做精卫。精卫为了报仇，不辞辛苦衔来西山的石子和树枝，想要填平东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大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刑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帝的头

质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黄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黄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黄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兽身人羽，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记上说，蚩尤本人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可这个还不算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统帅了大批的猛兽和魑魅魍魉等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身为南方天帝的炎帝，就是在这些鬼怪的面前战败而逃的。而中央天帝黄帝在一开始也因为轻敌吃了一个大败仗。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黄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黄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皇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换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它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黄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黄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雨师不敌而败走。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

0: 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把沾染血迹的镣铐抛在了原野之上，随后就变成了一片风林。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败逃到冀州，又和皇帝打了一仗，最终被擒获，皇帝把他斩为两段，所以当地就被称作解。解就是分解的意思。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按照后世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的传说。尧当了几十年的国君，贤明的声誉远播四海。有一天，尧正在处理国事，只见西仲来奏，说呀，远在万里之外的芝芝国派遣使者来进贡了。尧赶忙命大家依照礼仪接待。这次芝芝国进贡的是一只奇异的鸟，样子长得像鸡，两只翅膀的羽毛几乎落光了，只剩下两只肉翅，形状很是难看。尧心想，对方远道而来进贡，这鸟儿必有奇异之处，便问那使者，这鸟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异的功能吗？那使者回答，啊，此鸟双目都有两个眼珠，所以叫做虫鸣鸟，也叫虫惊鸟。它的力气很大，能够搏击猛兽，鸣叫起来声音如凤，一切妖魔鬼怪都远远避去，不敢害它。这实在是一种灵鸟，所以小国之君特遣小臣前来供奉，希望您能收下。尧觉得奇怪，便说，它的羽毛尚不完全，竟然还能搏逐猛兽。那使者正欲开言，哪知这虫鸣鸟能听懂人话，听了尧的话，顿时引吭长鸣，声音果然似凤。只见他忽然扇起两只肉翅，腾举空中，绕殿飞了一圈，又飞出大庭，且飞且鸣。凤凰和鸾鸟听了他的鸣声，竟然一起飞鸣起来。

0: 与他唱和，那声音和谐悦耳。这时淑君在殿上看见虫鸣鸟出殿而去，不禁叫道：哎呀，逃去了。那使者笑道：哈哈，不会不会，会回来的。歇了一会儿，那神鸟果然飞了回来。此时站立街上的侍卫忽然看见空中有无数鸟群向北飞去，速度极快，恍如逃遁。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都是枭、鸱之类的恶鸟，大约听见了虫鸣鸟的叫声，逃到荒漠去了。尧看到这情形，知道虫鸣鸟果然是灵鸟，便问使者说：它的羽毛终年如此吗？使者说：不是，它的羽毛时长时落，此时正是它羽毛脱落之时，所以如此。尧说：那么它吃什么呢？使者回答：通常它在外面不知道吃些什么，如若人喂养它，需要用琼玉之膏。于是尧就和群臣商量留养虫鸣鸟的方法。尧说：这鸟儿与鸾凤一样，非比凡鸟，如若关在笼子里，那就委屈了它，还是任其自由来去吧。况且养起它来还要用玉膏，这也未免太过奢侈了，不如让他自己觅食，岂不更好？大臣们听了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将虫鸣鸟安放在树林之中，让它自由来去。那虫鸣鸟从此飞来飞去，总在都城附近几百里范围内。于是这一带所有的豺狼虎豹都给他搏击殆尽，那些吃枭恶鸟也不敢来侵害人类，老百姓来来往往方便多了。老百姓家里偶尔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只要虫鸣鸟一到，马上就烟消云散。那山林水泽里要是有什么猛兽危害一方，只要听见虫鸣鸟的鸣声，就逃得无影无踪。因此老百姓都将这虫鸣鸟奉若神明，没有一家不洒扫门户，期待着它飞来。不过这鸟儿十分眷恋自己的家乡，在都城住了一段时间，忽然又飞回去了。后来一年之中它总会飞来一次，又后来几年之中它才飞来一次。大家盼得急了，就想出方法，用木头雕出一个虫鸣鸟的木像，或用画画出虫鸣鸟的样子，把它们安放在门和窗户上。谁知道吧，竟然有用。那猛兽鬼怪见了也会害怕，躲得远远的，不敢来捣乱。后来每逢过大年，人们就用木刻、铜柱或图画做成鸡的样子挂在门窗上，这样呢，妖魔鬼怪就不敢上门了。这就是从虫鸣鸟驱妖除怪的风俗演变而来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枪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的牺牲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是谁？敌人为什么要杀害他？

厂、六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帮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的武装人员对罢工的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这其中呢，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后由于共产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终以释放被捕人员和4项协议的签署为条件，而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到1925年的2月10号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27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纱厂工会内部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增进工友感情的16字工人俱乐部宗旨，那就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8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4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1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形势发展可以说是急剧变化。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就直接冲向了帮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组织所做出的斗争指示，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这一招，要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7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了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7厂工人家中报信，以1传10、10传100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可是等上夜班的工友来到厂门口时，发现大

0: 门已经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儿。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我们要上工，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武装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恣意毒打，现场呢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他愤怒地高喊着，东洋人打伤工人了，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呀，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和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了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充作自卫武器，与巡捕和日本打手厮杀在一起。而就在这时，日本内外棉副总大班原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一帮打手持枪舞刀的来到了厮杀的现场，见工人就打。顾正红呢，站在工友最前头大声制止，不许打人，不许压迫。他愤怒地对着大班川村等打手高喊，可哪知道川村大班像醉汉似的猩红了双眼，端起了手枪朝着顾正红的腿上就是一枪。现场的中国工人那是一片惊愕，东洋人开火了，东洋人打伤人了。受伤流血的顾正红咬紧牙关，挺直身板，高声对身后的工友们说，不要怕强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东洋人斗争到底。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一颗罪恶的子弹又从川村的枪膛射出，打在了顾正红的腹部。这时候啊，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惊骇了，而倒在血泊中的顾正红强忍剧痛，双手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你们这些强盗！顾正红尚未说完最后一个字，川村手中的枪再次响起，这一次子弹射向了顾正红的头颅。一个20岁的生命做了最后一个挣扎的抽动，那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凶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竟然又上前对他的胸膛补了一枪，随即又以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顾正红这位还未在上海滩吃过一顿饱饭的青年工人，一位才入党3个月的年轻党员，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凶手如此残忍地杀害，顾正红的死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城市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大幕是以这场运动为开端的。未来的日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腥风血雨相伴的严酷岁月，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起点染红了百里黄浦江。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韩愈被贬，写下了一个诗篇，是很有名气的，叫《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左迁呢，就是贬官，在古代左边的地位要低于右边，左就是降职。是侄孙乡呢，

是指这首诗是写给侄孙韩湘的。蓝关就是现在的蓝田关，陕西省。这首诗啊是这么说的，说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什么意思？说我早上送去的这个折本奏章，到了晚上就给赶出长安城。可见这回把皇帝得罪的是不轻。因为什么事儿得罪呢？是因为自己的原意是想为圣明的陛下去掉一些不利于国家的事。我呢，都没有爱惜我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现在呢，被贬走了。我是对朝廷一片忠心的，而且自己到了衰朽残年，还要走上被贬的这种远方的长路，心中是无限的感慨。甚至于我都不知道究竟我的家在哪儿，是有家不能回。现在的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都不往前走，表达了自己对于长安的恋恋不舍。最末这两句呢，其实是说给自己亲戚，说我知道你远路而来，该不是无意的吧？那么就在瘴气弥漫的江边来收葬我的尸骨吧。因为当时啊，这个南方气候潮湿，夏天这个水中会散发一种毒气，人碰到啊，很容易被熏死，管这种气体呢叫瘴气或者瘴烟。这首诗表达了韩愈此时此刻极其悲哀沉重的心情。可是这个韩愈到了潮州之后是什么样的呢？因为这个潮州在当时还是荒夷之地，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农耕方式啊很原始，教育那更别提了。而且在这个地方，江中的鳄鱼成灾，老百姓又迷信，认为这是鳄鱼神，得罪不起。韩愈呢就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一方面安定民心，另一方面选派捕鳄能手，架着强弓，搭着硬弩来射杀这些鳄鱼。与此同时，韩愈呢积极的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下令这个奴婢呢可以用工钱抵债，然后当这个钱债两抵就要放人家自由。此外兴办教育，把中原的文明带到了岭南。潮州的百姓对于韩愈是交口称赞，称韩愈为滨海搜鲁。虽然韩愈在潮州只待了8个月，但是对于潮州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长庆元年，韩愈呢又返回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京兆尹等等。在长庆4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病逝，终年呢57岁。下面我们来讲一讲韩愈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古文这一概念是由韩愈最先提出来的，因为六朝以来到韩愈那时候，文风是越来越浮华，越来越空洞。韩愈率先要扭转这种文风，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词藻、对偶、排比，却不重视实质内容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提倡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传统，写注重实际内容的散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

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把改革文风和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载道。响应他的主张的还有同时代的文学家柳宗元，他们提倡的古文运动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形成了群众性的浪潮，最终压倒了骈文，扭转了六朝以来浮靡不振的文风，而且在散文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什么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呢？而且苏轼对于韩愈也是评价很高，说文起八代之帅。在诗歌创作方面，韩愈呢也继承和发扬了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的气象，所以他在诗歌上勇于创新，大胆革新，另辟蹊径，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五：文字相于兮，神思交融契，与苏门弟子。苏轼是继欧阳修后的文坛领袖，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史称苏门。苏门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后加上陈师道、李治的苏门六君子为骨干。他们以文会友，以道相合，同生共处，堪称北宋文坛一段佳话。苏门六君子从文人到君子，即在于其卓著的文学成就及不易起手的人格节操。苏轼对苏门弟子待之如朋仇，未尝以师资自娱也。苏轼认为使人同己为文学之患，主张和而不同。苏门六君子虽同出一门，却保持了不同的文学风格。长翁苏轼，波涛万顷悲；少翁苏辙，禅袖千寻路；黄郎萧萧日下鹤，臣子翘翘双中竹；秦文倩藻书桃李，朝论峥嵘走金玉。苏轼与苏门弟子诗文唱酬相互砥砺，构筑起鼎盛的北宋文坛。南宋徐度确凿篇载，苏轼为复辟撰写神道碑，写好后苏轼拿给张磊看，张磊却说有一字未甚安。张磊建议将然一照既能遥知的能改为感，苏轼听后大以为然，复正公复辟神道碑就此定稿。有一天，苏轼与黄庭坚针对彼此诗文书法之不足进行讨论，乃至相互讥诮。苏轼说黄诗文如游牟江遥著，格韵高绝，盘孙尽废，然不可多识，多识则发疯动气。黄庭坚则说苏的诗文盖有文章妙一事，而诗句不带古人者。苏轼评价黄叔，彼是有时太瘦，即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苏字见绝偏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认为都说中了自己的缺点。苏轼对苏门弟子勿相勉于道，不勿相隐于利。古有云，以事交者事轻则绝，以利

0: 交者，力穷则散。苏门弟子交由神性，非以势力相攀。他们在党争中坚守操守，与苏氏同生辰共荣辱。乌台诗案中，因与苏氏诗文往来，与苏氏从未谋面的黄庭坚罚铜20斤，并贬官太和县令。绍圣元符年间，因与苏氏的关系，苏门弟子纷纷遭受贬谪，秦观死在了贬所，黄庭坚流落7年，蒙恩东归，至荆州并击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苏氏过世，黄庭坚悬其像于室中，早晚上香祭拜，执弟子礼，奉至终身，且不为时局险恶致书苏辙，请求为苏氏墓碑书写碑文。张磊听闻苏氏的死讯，在建福禅院举行悼念恩师的仪式，再贬为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李治终身为布衣，但在同门师友纷纷遭贬罹难之际，将师友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写成师友谈记。这就是他们被后人追慕为苏门六君子的原因所在。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在天晴了的时候，戴望舒。读书改变命运，
3: 知识点亮人生。
2: 荣梅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我叫李年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文是大青树下的小学。早晨从山坡上，从平坝里，从一条条开着绒球花和太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有汉族的，有傣族的，有景颇族的，还有阿昌族和德昂族的。大家穿戴不同，来到学校都成了好朋友。那鲜艳的服装把学校打扮得绚丽多彩，同学们像在校园里欢唱的小鸟打招呼，向敬爱的老师问好，向高高飘扬的国旗敬礼。当当当当当当，大青树下的铜钟敲响啦，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这时候窗外十分安静，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听同学们读课文。最有趣的是，跑来了两只猴子。这些山林里的朋友是那样好奇地听着。下课了，大家在大青树下跳孔雀舞、摔跤、做游戏，招引来许多小鸟，连松鼠也赶来看热闹。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小学，一所边疆的小学。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粗壮的枝干上，凤尾竹的影子在洁白的墙上摇晃。
2: 读书改变命运，
3: 知识点亮人生。
2: 荣梅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5: 嗨，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杨诗涵。今天我朗读的是《难忘的泼水节》。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开了， 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又到了，今年傣族人民特别高兴，因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要和他们一起过泼水节。那天早晨，人们敲起象脚鼓，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了欢迎周总理，人们在地上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好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一条龙船驶过江面，一串串花炮伸向天空，人们欢呼着，周总理来啦。周总理身穿对襟白褂，咖啡色的长裤，头上包着一条水红色的头巾，笑容满面地来到人群中。他接过一只象脚鼓，敲着欢乐的鼓点，踩着凤凰花铺成的地毯，同傣族人民一起跳舞，开始泼水了。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水向人们泼洒，为人们祝福。傣族人民一边欢呼，一边向周总理泼水，祝他健康长寿。轻轻的水泼啊洒呀，周总理和傣族人民笑着跳着，是多么开心，多么幸福啊。1961年的泼水节多么令人难忘啊，1961年的泼水节。
2: 读书改变命运，
3: 知识点亮人生。
2: 荣梅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4: 嗨，大家好，我是新主播于之乐。今天我朗诵的课文是《曹冲称象》。古时候有个叫曹操的人，别人送他一头大象，他很高兴，带着儿子和官员们一同去看。大象又高又大，身子像一堵墙，腿像四根柱子。官员们一边看一边议论，这么大的象到底有多重呢？曹操问，谁有办法把这头大象称一称？有的说得造一杆大秤，砍一棵大树做秤杆。有的说有了大秤也不成啊，谁有那么大的力气提得起这杆大秤呢？曹操听了直摇头。曹操的儿子曹冲才7岁，他站出来说，我有个办法，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为止，然后称一称船上的石头，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曹操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叫人照曹冲说的办法去做，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
2: 读书改变命运，
3: 知识点亮人生。
2: 荣梅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朱倩宇，我今天给大家朗读的课文是小猴子下山。有一天，一只小猴子下山来，它走到一块玉米地里，看见玉米结的又大又多，非常高兴，搬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起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它非常高兴，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 往回走，走着走着，看见一只小兔，

0: 跳跳，真可爱，它非常高兴，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小兔跑进树林子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莲在江南，莲在江南，犹如菊开东篱，是一种遥远的妩媚。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人生最幸采莲人，乘一叶扁舟，载一船清香，携一番柔风，低眉抬眼之间，望不尽白云碧水，绿叶红莲。此花端合在瑶池，人间能得几回现。唯有江南，唯有水光潋滟的江南，烟雨空蒙的江南，才能滋养出这般绝世的红颜。有花堪折直须折，莫留残荷听秋声。站在北方的池塘边遥望江南，那该是十分荷叶五分花的清丽意境吧。叶是粉墙黛瓦，花是款步而行明明朗朗的江南女子。所有的江南女子都叫莲花，莲花在青山上采茶，莲花在碧水边换衣，莲花在园林里铺蝶。她们的清眸如水，她们的黛眉如烟，她们有的叫小荷，有的叫芙蓉，腰肢清白，她们都是朵朵含笑出水的莲。徜徉在诗词歌赋的古典里，很古色古香地触摸莲花，我阅读的手指如呼吸梳过美女的云鬓，是一种麻酥酥绵软软微颤颤的感觉。眼睛被一些些嫩藕鲜荷润泽着，不由得湿润润亮闪闪清澈澈了。此刻莲花就在我的掌心，楚腰纤细，莺歌婉转，无娃双舞醉芙蓉。古典的莲花简直就是一个美丽温柔娇艳的代名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古典的莲花象征着端庄静美，优雅高贵的东方神韵。少年会老，岁岁年年，莲花依然是最初的容颜，如初恋，清纯依旧，颜色不改。既然今生注定不是蛟龙，何不做游鱼一尾，去嬉戏莲叶间，摇落满天的星星成晨露，一开口就是一些迎彻的话语。池面风来波滟滟，波间露下叶田田，在水的透明中轻揽莲花的腰肢，再也不让多愁善感的姑娘撑着碧螺伞独自在雨里哀怨又彷徨。鱼是幸福的，在诗词的长河中撑一支长篙，向莲花更深处漫溯，眼睛是快乐的。北方杯水难以邀莲，江南多水多以 脸为方明的女子，羞答答、娇滴滴、水灵灵地在江南的夏天开放。默默又默默，悠悠又悠悠地飘着清香。选择夏天去江南采莲，这对于信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北方，是不是一种行为的背叛？我觉得，在柔婉可人、芳香醉人、色彩迷人的莲花面前，勇敢地吐露真诚，是一种忠实生活、回归自我、从心灵出发抵达心灵的率真表现。爱写在诗签上，却埋在面具里，到了中年再去做个采莲人，却要跨过一座长长的廊桥，那是横亘在红尘与理想之间的一座奈何桥啊。等在季节里的容颜，也只能如莲花般的开落，红衰翠减。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就在夏天，就在今年，打点心情，驾起小船，去江南采莲。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老人与河，作者雨哲。小区有一片人造景观，曲径之后是一个人造池塘，里面长满了莲藕，给闹市里的小区平添了一道田园风景。夏天的一早一晚，荷塘周围真是人流如织。秋末的时候，荷花早就卸罢了红妆，莲蓬也已经枯萎了，折断了，只有苍绿的荷叶依旧挺立在池塘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定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然而此时荷塘周围几乎无人问津了。荷塘边的石凳上坐着一位老者，他是小区一位退休教师。老人戴着一副眼镜，满眼智慧，满面沧桑，可是精神依然矍铄。落日的霞光里静静地独赏着满塘秋荷。春天的时候，小荷才露尖尖角，鲜嫩的新荷箭一样射出水面，生机勃勃的，然而却少有欣赏它的业主光临。那时老人来到这里，看着新荷钻出水面，看着尖尖的嫩荷慢慢地展开伞一样的叶面，看着水晶般的水珠在叶面上滚动，那脆生生的小荷一下子让人想起了破壳的雏鸟，出生的婴儿，禁不住心生出要去抚摸它的强烈欲望。那娇嫩的小荷让人感受着一顶顶新荷诞生的生命意义。盛夏之后是一年之中荷塘最美的时节，一杆杆荷包，一顶顶荷花，从密密实实的荷叶的温暖怀抱里钻了出来，蓬勃地开着，在成年荷叶稳重的绿色映衬下，展现了荷一生中最为艳丽华美的景致。荷花像微笑着的少女的脸庞，舒展的荷叶像少女的裙裾，整个池塘正上演着荷花仙子姐妹们的群舞。早晨或傍晚，荷塘周围挤满了人，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在观赏，指指点点，欢声笑语，极尽赞美着荷花的芬芳、富贵和婀娜多姿。这时却少见老人的身影，因为他有着与众人不同的情怀，他不愿来赶众人锦上添花的那种时髦，他知道精彩时分是不少他一个人的。夕阳的余

0: 里，微微的秋风掀拂着老人的风衣，也浮动了一池老荷。秋天里的荷叶像老人面孔一样沧桑，叶面泛出一层隐约可见的白霜，虽然仍是亭亭站立着，但却让人看出了它的蹒跚。满池的秋荷呀，有的叶边开始枯黄，还有的老弯了腰，更有已经折断了茎的。然而它们却像老人一样淡定，没有一点落寞惆怅。冬天渐渐近了，荷塘的老荷呀，此时绿色褪尽，硕大的荷叶经不住北风的吹袭，几乎无例外地扑进水里。团团水中荷，一岁一枯荣，是它们孕育了荷花，也是它们接受了荷花的落英。这就是它无悔的荷生，即便是枯萎，即便是沉入池水，即便是在池水里化作泥土，那也是老荷追求重生的必然。这种死亡，勿宁说是新生。老人不是不爱荷花的芬芳，但他更欣赏小荷对荷花的无私孕育，荷叶甘为陪衬的奉献精神。人们都为荷花灿烂而惊羡，其实最养眼的还是那绿色的荷叶。如果没有绿色的荷叶，即便是满池荷花，这荷塘也将为之逊色。古往今来，有人欣赏小荷才露尖尖角，也有人颂扬廉洁并蒂的真情和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更多的则是赞美荷花的富贵娇美，只把荷花比仙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然而荷的一生高潮究竟在哪里呢？许多人看到了每一朵荷花都曾灿烂过，或许也有人注意了每一片荷叶都曾蓬勃过，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荷花就是荷敞开的心灵，荷花谢了却融入了老荷的灵魂，使他内心对未来重新溢满激情。老荷去了吗？没有，水下的淤泥中它正孕育着新的生命，明年春天它还会绿满池塘。
1: 分享明天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大漠深处的胡杨。在水流最终停滞的地方，我看见大漠深处的胡杨。在飓风和群狼奔突的戈壁，以永久性的悲壮炼葬了忍让的懦弱，炼葬了奴性的屈从，炼葬了弯驼的软腰，炼葬了蛇形的跪拜。我的灵魂像阳光一样上升，我的爱情是对一种风景的卓绝守望。当所有生命的颜色被漫漫黄沙掩埋之后，当一壶老酒把我的情感醉成荒蛮的戈壁，当古凉州词的诗句把我的情绪化为出塞的瘦马，我就从遥远的唐朝赶来，在夜游的风中点燃血一样的篝火。这是一片心形的胡杨叶，在大漠的空旷中如此的摇曳。面对现身的胡杨，我为什么不能勇敢地流泪？一种孤独烫得像火，一种孤独冷得像冰。单薄的梦幻一直迷失着远方的苍茫，唯有胡杨，唯有这风雕雪刻的头颅，向苍穹

傲志，在生命的神圣和庄严里。胡杨，你站成男人一般的姿势，旗帜般的在大漠的尽头飘扬。冰冻于心中的苦海，永远射不透厚厚的冰层。嘲笑天堂的嘴唇，却把无边的苦难关紧。胡杨，大漠深处的胡杨，为什么有许多心酸你没有唱过？为什么有许多心事你没有吐露？穿越地狱的过程让我知道，活着你可以千年不死，死后你可以千年不倒，倒下你可以千年不腐。我在这片小小的胡杨叶上进步，我日夜兼程的思想和这小小的胡杨叶一起飘向大漠的远方。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1: 恐怖组织，现在他们肯听美国的话，所以就可以不再是恐怖组织了。美国只凭一己私利来界定谁是恐怖组织，谁不是，那么他领导下的反恐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2: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然而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建立美国永久基地的说法。那么美国近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布局，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1: 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群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太平洋。那么有了这些基地，美军核潜艇在南半球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死。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2: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在您看来，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
1: 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包藏不住了。
2: 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九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四架阵风 F4 战斗机、三架 A330MRTT 加油运输机及两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法国这次代号天马的行动有点天马行空，他们要用九架军机在38天内飞越北极、亚太和中东，确实足够吸引眼球啊。但这次行动呢，却没有顾及对法国来说利益攸关的非洲。

0: 所以你说这算是示威还是作秀呢？值得注意的是，法军这次要派出的阵风战斗机 A330 空中加油机和 A400 运输机都是欧洲或法国造。法军其实也装备了美国产的 C130 系列加油机和运输机，但这次环球飞行任务当中，法国要突出自己和欧盟的主体地位，美国武器被边缘化了，这又何尝不是当前法美欧美关系的写照呢？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最近美国国防部悄悄给了波音公司一个大合同，未来11年里，美国政府要向波音公司支付1300多亿美元，继续采购和升级 F-15 战斗机。这样 F-15 就要跨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个时代，在美军中至少服役63年。这飞机真的好到这种程度了吗？ F-15 设计水平确实比较高，也在不断的搞技术升级，但是他能获得这份单一来源大合同，确实有照顾成分。美国的两大航空巨头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靠着隐身技术一枝独秀，他生产的 F-22、F-35 可以说吃尽了隐身红利。反观波音公司，近年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他合同养着他。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洛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产生

0: 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4: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

0: 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9: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0: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8: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0: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1: 像过去都是苗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2: 最早开始，
10: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

0: 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智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智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对智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

0: 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八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2人，遇难3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0: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

0: 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1: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0: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地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地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2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1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

0: 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枚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2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3: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4: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3: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4: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的一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3: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

0: 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1: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啊，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0: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2: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3: 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5: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锈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5: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锈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4: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5: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4: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5: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 气候变化的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

0: 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四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零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无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

0: 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1: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两三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
3: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5: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4: FM 1047，雅安早上好。

不知不觉又到了一个周的周五了，朋友们。确实就是这个周感觉过得还蛮快的，就是哎一溜烟它就周五了。然后呢今天应该天气也还是蛮好的天气，大太阳的天气，所以呢防暑防晒一定要做起来好吗？我这两天就是出门的时候真的感觉焦灼，你知道吗？就是太晒了，我就是今年我朋友好多跟我说你是不是被晒黑了，我在想这么明显吗？就一个夏天没有做防晒就这么明显的让大家看出来我被晒黑了，也是蛮不好意思的呢。所以防晒还是很重要的，要做一下，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早晚我觉得都还好，就是中午那一刹要把防晒给做做好啊，不要让自己就是晒到了。我觉得防晒没做好自己晒伤了晒黑了其实蛮痛苦的，最痛苦的就是晒伤的时候那块肉啊一直是火辣火飘火辣的痛啊，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没来手了哈。

那我们这个接下来时间先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我觉得还蛮有用的小知识，好吧，因为我觉得这些知识还蛮有意思的，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嗯，包括到一些所谓的就是养生禁忌。比如说有朋友会说，哎，我这个周末的时间多睡几个小时，能不能把我一个周的觉补回来，欠的觉补回来。很多朋友会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周五晚上正常睡，到周六到了这个十一二点我醒来，这种说实话哈是能补一丢丢，但是呢不能全部补回来。你的疲倦感啊困惑感可能会有所缓解，但长期的睡眠不足不是说睡一个觉就能够清零的。反正就是不能把长期透支当做你的消费。然后你睡到中午晚上反而不困了，这个问题可能你得想想了。嗯，那就可能是咱们是什么时候睡和什么时候醒我们都要有一定的这个自制力啊。我晚上现在基本上就是定死了的闹钟十一二点，最多十一点半就困到不行了。如果是周末的话我可能会起得比较迟一点，周末我大概是十一点十二点起的，周一到周五我的生物闹钟不会超过六点钟，因为一大堆事情还等着我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微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单。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截至27号上午8时，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岸，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水利部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救援工程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的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27号，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运20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27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求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甚至389人。就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商务部27号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27号，浙江省防止决定将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福建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公安部门等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及开发生产能力的内容。好，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美。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玉国新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玉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玉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玉国新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

0: 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

0: 运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News。刷新资讯
2: News，
1: 一星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26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颖梅调研中心城区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和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工作。廖文斌、彭颖梅一行先后来到四川农业大学片区、羊皮匠工业园区、雅安市污水处理厂、岷山区城市中心公园等地，实地了解中心城区重点片区城市更新、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现场督导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和污水处理工作。8月26号，雅安市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暨市地方金融企业行业党委市金融工作协调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26号，校企双进找矿挖宝暨雅安智慧农业领域校地企资源对接会举行，活动聚焦数字农业，搭建校地企协同对接平台，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开学安全保障工作，切实守护广大师生身体健康，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近日雅安市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对副食小卖部、文具店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检查。近日，雅安市人民医院手术麻醉科党支部联合多科室在大兴卫生院开展惠民义诊活动，来自麻醉科、内分泌科、全科、医学科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当地群众提供疾病问诊、健康咨询、血压血糖检测等服务，并围绕麻醉安全、疼痛管理、常见病防治等内容进行健康科普。再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为完善雅安市雨城区市政基础设施，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人民路通行品质和配套服务功能，切实改善市民的出行体验，雅安市国语市市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对人民路东大街到城后路段、城后路汾江桥到人民路段沥青路面进行改造施工。本次施工时间拟定为2026年8月24号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进行分道临时作业，市政道路单边双向通行，存在道路变窄等情况，请过往的市民朋友通过施工区域周边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6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会见中交集团总经理张炳南并见证签约，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四川大学与重庆大学签署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强化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政策协同平台对接，更好服务川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